0: 真的是太方便了。妈妈小时候那都是拿日历包书的。哎，妈，你的新学期也开学了吧？
1: 是啊，这个学期我还新报了一个工笔画，也不知道学不学得好呀。
2: 肯定可以。奶奶你是最棒的。
1: 是吗，我的小孙孙。
3: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和你一起迈向金秋九月好时光。妈，这辆婚车是同款车里配置最高的车型。
4: 不错不错，车载电视正好可以播放你俩的视频，
5: 价格不高，还可以按照我喜欢的风格来装饰婚车，整个车身都是我们的照片。
6: 大红的喜字儿可要记得贴在车窗上啊。
3: 放心吧爸，每个车窗上都会贴的。
0: 恭喜恭喜，
7: 好漂亮，还有位置
0: 往里面走，往里面走。
7: 恭喜恭喜，
0: 谢谢大家，
8: 新娘子真漂亮。
9: 这婚车这么宽敞，真气派啊。
5: 这是新能源纯电动的，
1: 还是双层的呢。
10: 我家有喜好婚车，向幸福出发。
11: 哎，这不是我们常坐的520路公交车吗？今儿可真热闹啊。
4: 公交车变婚车，这可抵得上一个车队了，真够酷的。
1: 下个月我们的婚礼也要这样的婚车。
10: 祝你们幸福，
3: 让城市见证我们的爱情，
5: 和大家分享我们的喜悦。
10: 低碳又环保，时尚有创意，我们的婚车真拉风。嗯啊。
3: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时光里的歌。青春的花谢花开，让多少人疲惫却不后悔。四季的雨雪纷飞，让多少人心碎却不堪憔悴。如果我们不让时间把我们变老，那时间还有什么事情可以让自己变得开心？走过青春，那钻石般的光芒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
12: 月光洒在每个人心上。
3: FM 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时光里的歌。

西忙，到处罗绝聚穷，总算库里银张两幅了。告诉忠诚一句话，得赶紧把刘

0: 海线呢，它是我国的一个交通大动脉，它的全长是1759公里。我们灵宝这一段，它是在民国时候，大概是1930到1931年前后修成的。这一条路修成之后，它对这个整个连通中原还有西北，这种物质啊，包括这种军事啊，各方面的意义非常重大。然后我们老祖先呢，也是就这个地势，在这周边。它有很多的古人生活的一些聚落遗址，说明从古到今，大家的选址都是一致的。
1: 对，
0: 对于我个人而言，这条铁路，它是伴随着我整个的求学历程。
1: 哦，
0: 从2006年，我从郑州第一次坐上了这一条铁路，坐了17个小时来到了兰州。然后每年以后就不断的往返在这个铁路上。这条铁路它把我从西北的京城，带到了玉溪中国京城灵宝，我感觉这是不解之缘。
1: 其实刚才单老师在说的时候，身后的火车呼啸而过，仿佛听到了时间穿越的声音。在我们灵宝的这片土地上，有着各种各样的神话传说故事，它是一辈一辈流传下来的，而且呢，也从这里流传了出去，让很多外地人慕名而来。
0: 对。
2: 上古神话曾经出现的铸鼎宝地，成为现代贯通我国东西铁路大动脉上的重要一环。这究竟是惊人的巧合，还是有据可依的选择？舒贝勒寻团为了解开黄帝铸鼎神话的确凿线索，来到了金山黄帝铸鼎园的始祖殿中。这座立于唐朝贞元17年的石刻碑铭，又会给我们怎样的答案呢？
0: 要说到皇帝铸鼎，我肯定要来带大家看这一通唐碑，是目前国内现存最早记述皇帝铸鼎事迹的石刻文物，也是铸鼎园的镇馆之宝。
1: 等于除了《史记》之外，就是这块唐碑
0: 对
1: 上面的文字，
0: 这是传世文献之外的传世石刻文物的重要佐证。
3: 老师，他这个碑上面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空隙呀？
1: 就像忘了刻上字儿了一样，是吧？
4: 对，
0: 这实际不叫漏刻，它是古人在立碑的时候，他会在一些非常关键的字眼上，他会留一部分余地，它叫留白。你比如说，咱观察一下《轩辕》上面有一点空白，
1: 对，
0: 说明这是轩辕皇帝对他的一种尊重。然后这可是皇天所亲，发现了一座特大房基。
1: 那肯定不用问，就在两侧，
3: 对
1: 吧？
0: 对，
1: 同学们，你们先去发现发现，好不好？用你们敏锐的双眼观察一下，有没有什么蛛丝马迹？
5: 看这有块瓦片，老师，我找到了一块瓦片。
1: 哦，
6: 瓦片。
1: 再去看看，再看还有没有别的。
4: 过来，这个线从那边一直到这儿了，好长呀。
2: 毫不起眼的小道和土坡，在考古学者的指引下，瞬间变成了聚宝盆。同学们仔细寻找，每一处细节都没有错过。倚墙的树、杂色的土，都变成了不可忽视的历史遗存。
1: 我看你们讨论得很热烈啊。
4: 我发现咱们左边这个，这
1: 有
4: 一个很明显的两层，很明显两层
1: 哦，有一道腰线一样的感觉，是不是？
0: 它这个属于房屋面。
1: 房屋面。
0: 对，它就是四面是有柱子的，柱子立柱式的，就是半地穴式的房子。它里面的居住面，它会用这个砂石或者料浆，一层一层把它
1: 铺平。
0: 对，类似于咱现在的地板砖。而且它这个也不是两层，它这个是好几层的。

0: 万船共进
1: 18658811。
2: 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有请子枫老师为大家详细讲解凉血明目疗法。子枫老师你好。
3: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治眼病要凉血，凉血才能治眼病，我是子枫老师。欢迎大家伙儿啊继续收听凉血明目节目。在每天的这档节目时间，我会继续为大家伙讲述凉血明目治病理论啊，帮助咱们收音机前的各种眼病患者，包括白内障、青光眼、玻璃体混浊、黄斑变性、视网膜色素变性、视网膜脱落、视神经萎缩、高度近视以及高血压、糖尿病引起的眼底出血等眼病患者恢复光明，恢复正常的视力，让眼干、眼涩、眼发胀，包括重影还有怕光、打闪、视野缺损或狭窄、雾气蒙蒙以及看东西变形等症状得到解决。在这档凉血明目节目中，我会让大家了解眼病真正的病根是什么，让大家伙知道这些眼病到底能不能治好，有没有咱们老百姓想象的那么可怕。有的朋友问我说子枫老师啊，像这个黄斑变性、视网膜色素变性等一些眼底病是讲的凉血明目疗法到底是怎么回事。我告诉大家伙，就是针对真正的病根来治眼病的啊，再加上凉血明目疗法独特的治病方式，我刚

0: 要不我体验到了，
1: 就是这样。
0: 哎，
1: 你今天给我打电话需要我帮助什么？
0: 我今天吧，我一个是吧，我告诉你，我现在眼睛吧可舒服了。
1: 可舒服了，
0: 而且吧，就是两边现在也能看着了，
1: 嗯嗯嗯，
0: 小黑点儿啊，小黑蚊子啥的基本上都没有了，
1: 嗯嗯嗯，
0: 啊，眼前的雾啥的也特别薄了，就是几乎没有了，反正，
1: 嗯 嗯，
0: 就眼前吧透透亮亮的，
1: 嗯，不错不错，
0: 这眼压也挺好，一个15，一个17，
1: 哎呀，那正经不错呢，
0: 可好了，
1: 嗯嗯。
0: 我

0: 能治眼病。场外二十四小时明目热线
1: 400-1865-881，400-1865-881。
0: 治眼病要量血，量血能治眼病。场外二十四小时明目热线
1: 400-1865-881，400-1865-881。
0: 继续接听听众朋友打进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2: 喂，你好，是子峰老师不是？
3: 我是子峰老师，请讲。
2: 哎，子峰老师你好。
3: 嗯。
2: 哎，子峰老师啊，我这个咱这说量血明目疗法吧，
3: 嗯，
2: 我也听我几个朋友吧跟我提起过这个事儿。
3: 提起过这个事儿是吧？
2: 啊，
3: 哎，
2: 但是我对这个量血明目疗法，我是想给我听听啥量血明目疗法，我打算给我父亲用。
3: 哦，是这样，给你父亲咨询。
2: 啊，
3: 哎。
2: 你说我父亲是怎么回事吧？我父亲那时候吧，就是突然之间就感觉眼睛疼。
3: 突然之间？
2: 哎，突然之间，头两天好好的，这不是有点疼啊？完事是他也不吱声，也不吱声，
3: 嗯嗯，
2: 咱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啊。
3: 嗯嗯。
2: 那过几天到医院看去吧，他就说怎么的呢？
3: 嗯。
2: 那个眼睛有点给，也就是关键这个右边的眼睛有点看不着了。
3: 有点看不见了。
2: 啊，我就说这怎么回事？赶紧就领他到医院去了。
3: 这太快了，这青光眼吧？
2: 哎，到医院说急性青光眼。
3: 对呀，别的眼病不会这么快呀。
2: 啊，
3: 只有青光眼才会导致视力下降的这么快呀。
2: 哎呦，这么快！他不光是青光眼呐，他视神经还萎缩啊。
3: 你主要的视神经萎，你是这样，你听我跟你说，你视力下降主要就是视神经萎缩呀，才会下降啊。你本身青光眼本身它不会导致视力下降，但是它的眼压高会压迫视神经，视神经传导功能受损害了，所以视力才会下降啊。
2: 他不光这个。

0: 一个月时间还短，坚持治疗到三个疗程，视力能明显提高。
1: 哎，那行啊，那太好了。那
0: 嗯。
1: 子峰老师，这不是有活动吗？我昨天又订了一份那个亮血明目疗法。哎，你们那个工作人员吗？已经给我送过来了。
0: 啊，已经给你送过去了。
1: 那还问一下子峰老师，你看我这六个疗程，这回这个该怎么用啊？还是按照原来的那个用量吗？用不用加点量啊？
0: 还按照以前的量治疗，

0: 一点上来说，你老伴儿治到最后提升的视力会比别人高，啊，具体高多少现在也没办法确定。我告诉你啊，为什么这么说呢？我给大家讲过，说眼病啊是从火上得的，要想彻底治好眼病，就必须清除脏腑和血中的火热之邪。而这个清除火热之邪呢，有三个通道，一个是汗液，一个是眼睛，另一个呢就是大肠啊。当这个火热之邪啊通过大肠的时候，会造成暂时的大肠湿热，从而出现便秘问题，这一点不用担心。我说过，在治疗三个疗程的时候，视力会明显提高，同时呢，眼干、眼涩、眼发胀、重影、怕光、打闪等症状会全部消除。这就说明啊，脏腑和血中的火热之邪呀，到那个时候已经清除干净了。那么在治疗期间出现的便秘问题，自然呢也就不存在了，好不好？
1: 啊，你这一说，那我就明白，也放心了。
0: 嗯，
2: 治眼病要凉血，凉血能治眼病。由中蒙两大医学体系研究院提出的最新眼病治疗模式凉血明目疗法，打破了传统眼病治疗方式的缺点，通过清除血中热邪和脏腑同质这个科学的治病机理，解决了眼病发病和久治不愈这两个根本原因问题，再区别不同的眼病和不同的病因进行分病论治，最终治愈各种眼病，走向光明，实现眼病患者视力的真正提高。由于凉血明目疗法治病效果，因此得到了权威推荐。凉血明目疗法临床主治：白内障、青光眼、玻璃体浑浊、视神经萎缩、视神经炎、视网膜色素变性、视网膜脱落、黄斑变性、高度近视以及糖尿病、高血压、动脉硬化引起的眼底出血等眼病。一般的眼病患者七八个疗程做到升
3: 级。大哥的主板可以回收贵金属，空调大姐的零部件能再利用，我也会被精细化拆解循环使用，咱都能发挥余热。
4: 自2024年以来，消费者累计购买以旧换新家电产品超1亿台，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申请量合计突破1000万份，一大批更环保更安全的高质量消费品在以旧换新政策的鼓励下加速进入居民生活。
5: 老物件的告别是新生活的开始，参与以旧换新，换出家庭新场景，焕发消费新活力。
6: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健康相约100岁。我们关注怎么吃，每一口食物都浓缩着5000年智慧的结晶。
7: 养生啊，就是教你如何吃才不生病。
6: 他们关注如何治，每种药方都饱含着穿越古今的文明力量。
8: 这个药用对了就能治病，用不对就有危险。
6: 会
9: 医生给你测个血糖，哎，发现血糖高了，或者是中期做糖尿病筛查的时候发现血糖高了，就告诉你是个妊娠糖尿病。它跟一型和二型糖尿病的区别来说呢，我们都知道一二型糖尿病它是孕前就发生有的，就是比如说青年期它就有因为家族遗传，因为胰岛素分泌不足引起来的。那么来说妊娠糖尿病它是因为怀孕以后胎盘分泌一些胰岛素分泌不足，或者是一个胰高血糖素这种胰岛素抵抗的物质增多以后引起来的一个相对的胰岛素分泌不足引起来的一个血糖，它是在产后能够恢复的。只要我们在整个孕期通过我们的营养啊饮食能控制的比较好的话，大部分的孕妇能在产后血糖恢复正常。但是确实来说，它导致二型糖尿病的发生概率是增加的，所以如果准妈妈们如果在妊娠期发现有糖尿病，一定是要在医生的指导下控制好我们的血糖，才能避免后期的一个并发症的发生。
10: 嗯，
9: 思雨说的并不是瘦子或者是胖子就一定发生这种糖尿病，它有可能就是因为有家族遗传史，比如说爸爸妈妈或者是外婆之类的有糖尿病，它有家族遗传史也会容易。第二个来说就是说它本身就是年龄的问题，肥胖或者是它 BMI 指数超过24以上，或者是说超过28就是一个肥胖的指数，它这种更容易罹患这种糖尿病。包括以前有些基础疾病，

0: 像是有些高血压呀，或者是多囊糖综合征呐，或者是一些内分泌的改变，高脂血症呐，这些都可能引起这种糖尿病的一个发生。就是实际上来说，为什么糖尿病会发生，一定是你体内的胰岛素分泌是相对不足的，就有可能你的胰岛素分泌不足，或者是你体内的这个就是胰岛素的拮抗一些激素比较多，那么相对来，你体内能发挥作用的这种胰岛素就跟不上这个水平，所以你一旦进食了一些食物以后，它的血糖升高，但是它的胰岛素不能随之升高，最终发生糖尿病。
1: 所以每个人确实是有一些个体差异的。
0: 对的。
1: 我在我们后台还发现了一个小馋猫哈，是一个孕24周的这个准妈妈，她说她的糖耐没有过，应该就是诊断了这个妊娠期糖尿病，但是呢，现在每天很想吃葡萄，想问一下杨主任，每天吃个10来颗行不行呢？葡萄应该属于升糖指数比较高的水果了。
0: 对的，就是很多妈妈有个误区，就是觉得，哎，我是不是吃水果就让宝宝的皮肤好啊，是没有问题的，因
1: 吃
0: 为
1: 葡
0: 确
1: 萄
0: 实，
1: 眼睛变大
0: 对，
1: 呀。
0: 是的啊，是的。但是实际上来说，我们很多水果，包括刚刚思雨说的葡萄，它是升糖指数比较高的，包括我们的西瓜呀、香蕉，这些都是的。当然，如果你没有糖尿病，你吃那么10个之内的，我觉得其实是没有问题的，或者是一片西瓜，但是不能量特别多，量一多了，它的个蓄积的这个葡萄糖就上升。那么如果你是糖尿病的话，特别是血糖控制的刚初始时期，我们是建议一些像黄瓜、西红柿这种升糖指数非常低的水果来供给我们的营养，维生素也是可以的。
1: 所以像这位孕24周且确诊了妊娠糖尿病的准妈妈，我们还是建议不要吃葡萄
0: 对
1: 啊，每天10来个还是有点多了啊。当然，各位，
0: 比如说多囊糖综合征呐，或者是说以前就有这种糖尿病的一个情况，也是可以的。第四个就是一个家族史，就比如说一级亲属，包括我们的父母呀，包括兄弟姊妹啊，甚至是有外婆之类的，出现这种糖尿病的情况下，我们是要及早去排查我们有没有这种糖尿病的一个情况。然后就是饮食结构的问题，就是是不是有些容易进食一些高热量、油脂或者是煎炸之类的东西，它也是这我们的一个高危人群。
1: 所以这些都是属于比较高危的人群。那有没有一些不太典型，但其实也很容易中招的？比如说，我看到有一些很瘦，但是饮食习惯不太好的这些女性朋友，是不是也很容易得妊娠糖尿病呢？
0: 对，其实我在门诊有很多妈妈也来问我说，是不是我这么瘦，我一定不会有糖尿病，我是不是不用做 OGTT 实验？我告诉她，每个妈妈都是需要做的。为什么呢？因为有些偏瘦的这种妈妈，她的肌肉这种指数是不高的。那么来说，我们知道肌肉是人体耗能比较多的情况下，它能消耗我们的葡萄糖，反而这种人她的耗能是减少的。所以来说，并不是越瘦的人一定不得糖尿病，跟饮食也有关系。可能你就是只爱吃大米啊这种精致的一些小蛋糕之类的，反而你的蛋白质摄入不足的情况下，也很容易出现这种糖尿病的情况。
1: 我发现听完杨主任讲完之后啊，我就知道了，这其实除了刚刚提到的有这个遗传病史、肥胖的这些准妈妈之外，像这些不爱运动的、饮食习惯不好。
0: 喝不良有脂肪液化这种，那么它的复发概率就是明显增加的。所以不管是第一胎、第二胎，我们所有的妈妈都需要做好这个血糖的监测，这样不光是对第一胎，对有以后的妊娠也是有益的。
1: 所以呢，第一胎有这个妊娠糖尿病的准妈妈也不用太着急，我们去做好一些防控，还是有希望在第二胎能够顺利的通过糖耐量检测这样一个检查的。
0: 对。
1: 其实，在这个准妈妈的孕期过程当中啊，要做非常非常多的检查，但是这个糖耐量的检查真的是让人印象很深刻啊。所以想问一下杨主任，一般这个检测会在孕多少周的时候来进行呢？
0: 我们的糖筛查实验是在24到28周，
1: 嗯。
0: 但是根据指南来说，在我们第一次确诊，我们是已经成为妈妈的情况下，我们会做个空腹血糖。如果空腹血糖在5到5.6以下，这个时候我们是比较安全的。如果是它会反射性的引起血糖升高，所以我们尽早要去，就7点半，我们医院7点半以后就可以抽血，就饿得太久它也是不准的。

0: 以来说，如果你觉得你的就在临界值，你又觉得是饮食的问题，那么来说就是我们后期仍然是会监管的。如果血糖监测的好，其实也是没什么大问题的。但是如果说你知道这个饮食对这个血糖筛查是有影响的，那么来说我们尽量保持一个正常的饮食再去做会更放心一些。
1: 我还特别想问一下杨主任，您那儿会不会经常有这个孕妈妈申诉说，我肯定是昨天吃的太多了，我昨天吃小蛋糕了，导致这个血糖啊刚刚好就过线了，我能不能再复查一次，有这种情况吗？
0: 我们很多，其实很多，因为就是
1: 都不太愿意相信，
0: 对对对，都觉得自己很好，但是实际上来说，就是一旦就是 OGTT 阳性，我们更倾向于把它纳入监管，因为我前面说了，就是我要把所有的高危孕妇纳入到我们的一些监管里面，避免它产生一些对母儿的一些并发症。所以来说，就即便她说她吃了小蛋糕或什么东西，我们仍然会监测一段时间的空腹和餐后血糖，看看如果这段时间的血糖非常好，那我们可能会就是只是注意一下他的饮食啊，注意一下他的体重，也不会说一定强调说他就一定会严重的一个并发症，但是这个还是需要监测的，只是可能没有监管的那么频繁，频次可以减少一点。
1: 所以我们做糖耐量检测之前，还是按照自己的日常的饮食来吃，这样的
0: 情况下，如果你的血管有累积损伤的话，它有可能出现一个胎儿肾脏受限。特别来说，很多妈妈可能通过一些科普知识也知道，就早期的血糖糖化血红蛋白如果不是特别好的话，那么它可以出现什么一个胎儿的心脏的一个心血管的一个畸形的情况，会立即发生糖尿病的这种情况。所以来说，我们在4到12周的时候会要复查 OGTT， 也是这样子判断你会不会有一个二型糖尿病的发生。
1: 所以我们在孕期啊，控制好血糖真的很重要，可能一不小心这个糖尿病就会伴随着你了。那还有很多确诊这个妊娠糖尿病的准妈妈，除了要控制饮食之外呢，他们是要增加运动的，他们就会有疑惑说，那我需不需要像那些普通糖尿病患者一样用药物来控制呢？因为我们知道很多糖尿病患者都是需要注射胰岛素的，那妊娠糖尿病的患者也是需要这样的吗？
0: 就是我们妊娠糖尿病就是主要是讲求一个营养和运动的一个治疗，就是80%的妈妈能通过营养和就是通过我们的饮食和运动结合来看，就不要使用的素，不用使用胰岛素。那么仍然是有10%到20%的妈妈是需要使用胰岛素的。那么来说，就是如果你控了一个星期以后，规范的一个饮食和运动以后，你的血糖仍然是不能达到空腹在5.1以下，餐后2小时在6.7以下，就可能是需要使用胰岛素。最近的指南也是推荐二甲双胍，也是一个胰岛素增敏剂，也是可以使用到我们的妈妈身上的。当然，首选就是可能还是胰岛素为主，二甲双胍为辅。
1: 我们后台也有一位这个孕妈妈，她说控糖控了快半个月，餐后2小时总是卡在6.7到6.8，想问一下杨主任，这种情况需要打胰岛素吗？
0: 这个最好你看一下你的饮食规不规范，因为我们知道就是我们的饮食是糖尿病饮食是要1日6餐的，除了3餐正常以外，他上午10点、下午3点和晚上10点都是要加餐的。有些妈妈可能觉得我就是糖尿病，我不敢多吃，我吃的越少可能我的血糖会好。实际上这是个误区，就是糖尿病的妈妈不光是要控血糖，她一定要保证我们宝宝在体内健康的一个成长，所以她的热卡是要够的。所以来说就是1日3餐加3餐加餐6餐是要定时定点定量吃的。如果你的饮食控的就是医生也看了没有问题，你的运动也达标了，那么把你的血糖仪带过来跟医院的核一下，因为你就卡在6.7、6.8的样子，很有可能你的血糖仪稍微高一点或者你不够精确的话，它就有可能误导你。就是如果你复测了，在医院复测了血糖仍然是不达标的情况下，是需要使用胰岛素的。但是如果你的血糖仪可能很久没有校准，因为我们的血糖仪是要1个星期校准一次的，如果你的血糖仪校准的不够好，它也可能就是实际上是个正常的血糖，被你误认为是个异常的血糖。
1: 所以这个血糖仪每周去医院校准一次，这个提醒也是特别重要的。那今天跟大家一起聊到的是孕期控糖，别踩甜蜜陷阱。我们要先过渡到小段的宣传，稍后我们

0: 来说说看哈，怎么样的饮食才是最适合我们孕妈妈的饮食，稍后见。
1: 陌生电话
2: 别搭理，
3: 高额返利
2: 别相信，
1: 免费礼品
2: 别贪心，
3: 冒充亲友
2: 别转。

在无需滤镜的株洲九步江，做一场山水之梦。睡前原谅一切，醒来不问过往。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从盛夏骄阳到微微凉意，初秋九月已悄然到来。
1: 妈妈，秋老虎要来了，它会咬人吗？
2: 今天煮了雪梨汤，多喝可以润燥，秋老虎啊就不会咬你啦。
0: 季节轮换，万物更迭，心怀梦想的人会在九月开启一段学识之旅。
2: 萱萱，你看现在的这个书皮真的是太方便了，妈妈小时候那都是拿日历包书的。哎，妈，你的新学期也开学了吧？
3: 是啊，这个学期我还新报了一个工笔画，也不知道学不学得好呀。
1: 肯定可以。奶奶你是最棒的。
3: 是吗，我的小孙孙。
0: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和你一起迈向金秋九月好时光。
4: 于一剪无奈的一摊双手，苦笑着说了，哎，我又不会拉金尿银，也没有点石成金的本事，不借有什么法子？这里姗姗来的商人，本地的殷实大户，还有绿营兵驻防用的军费，全都免了。有什么事儿，书信公文来往，连面儿也不见。虽然说是年关将近，孔氏张扬有劳军民，各官宜安分奉差，务期平安祥和为要，但是这客气的未免过分了。一连几天，国泰指使刘墉的门生到济阳是望门投业，回来却都说了，老师在济阳指挥调拨粮食，没有一个拒而不见的，亲亲热热，师生叙情，说漕运，讲垦荒，海天阔地一通快物神聊，端茶送客，欢喜归来。看样子钦差行止要等过完元宵节才定得下来，还说和珅和前锋都回了北京，和兵部商议，古北口大营的棉被棉衣军鞋由山东定制，给小户人家妇女冬天找点营生云云。国泰直探的他不查翻库，别的万事都不在乎，心下也就泄了。眼见将到送灶这一天，心情既好，别无萦怀，便约于一简过府堂会唱戏。按照清时送灶是在腊月24，现在是腊月23。济南和京师风俗大同小异，这时候各家的年货都已经备齐了，打年糕，蒸盘龙馒头，扫屋子，净院子，祭针祭线裁剪，大盆炸货，腊肉冷肉都在屋里囤得满满当当。城里边再穷的人家，必不可少的要供佛供神供祖宗，祭百神必晦气。24日下午，于一简升轿前往国泰府，正是出宫时分，各门各户何家老小差不多都在街门口，各色辫子爆竹扯得老长燃起，喝着单响双响二踢脚火箭，一本万利字号的烟花焰火乒乒乓乓麻麻密密响的是沸反盈天，硝烟弥漫的油
5: 管，带上行李箱一起去解锁祖国的大好河山。
0: 这里是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寻好友识热爱，课堂共学结伴远行，开启自在丰盈的乐龄新生活。
2: 湖南电台微信公众号回复上学了解报名详情。
6: 在驾驶途中，你是否也会被这些声音吸引？
7: 哎呀，客户的信息赶紧回复。
6: 信息不及，安全才是头等大事，分心驾驶是大忌。
8: 宝宝们，这两双的话我们都可以去拍哈，需要两双留
9: 两双。妈妈，开车的时候不要玩手机。
6: 父母是最好的老师，言行举止皆榜样。
2: 哇，这个地方漂亮，我得减速拍个照。
6: 美景虽好，安全更重要。
10: 哎呀，总算安全到家喽！
6: 专注开车，拒绝分心，让每一次。

0: 出发。
1: 编队值夜照衙门人的例给钱，过后我叫唐慧单请你们。说完他这才转过脸来，对于一简说道：葛笑话身上不爽，高热头痛，方才派人来告罪，说今晚上不能过来了。应酬着凑过来请安的官员又对朱修兴说：十五爷连我也不见，不见你有什么大不了的？兖州府是孔圣人的故居地儿，他要饱览文明物化，别犯嘀咕，你要有什么事儿，我能不知道？你那地方有三条：孔府是天下第一家，衍圣宫要维持好；二是雕殿抗租，康熙年间到如今年年出事；三是近年来邪教猖獗，有的像家家户户供着什么弘扬老祖牌位和大成至圣先师一并，这成什么体统？明天你兼程赶回去，治安不出事儿就是公。说完这三个人是唯唯而退。于一简却还惦记着葛笑话称病的事儿，呆呆地说道：他唱丑是一把好手呢，这病也忒不凑巧的了。上回东昌闹事儿，叫他带人弹牙，他是老寒腿发作去不得，去年刑部查泰安之一简一点头，咿呀的轻声一嘘，顿时间满院肃然。
2: 一个久立的城市，你看见熙熙攘攘的人群，你加速暂停和向前，你却听不见他的声音。
3: 统一配送渠道，只能零散自主采购，药品库存不稳定，补货周期长，常用慢病药、应急药时常断供。永州市兰山县金竹瑶族乡江源村村民郑春秀：
4: 在县城很麻烦呢，自己没有车，自己要打车去，要打车回，不是不方便吗？
3: 为彻底破解基层药品保供短板，永州市兰山县落地县统筹乡中转村直达标准化药品配送体系，构建全链条闭环服务模式。各村卫生室按月上报用药需求，由县级中心药房集中采购，统一储备，分类分拣，将偏远村落药品补货周期从一周以上压缩至72小时以内，彻底根治山村药品补库慢、易断供的顽疾。永州市兰山县金竹瑶族乡江源村村民郑春秀：
4: 买那个药都是不需要排队，我们随时都可以买得到，然后家里就到那边，很近啊，现在方便那就是好啊，我也不需要操心了。
3: 永州市兰山县金竹瑶族乡江源村村医钟小凤：
5: 我们作为医务工作者，
3: 捏造事实、编造材料、闹诉、缠诉等方式进行投诉，非法组织还以普法为幌子开办反催收、征信修复、贷款协商培训班，传授非法维权技巧并收取培训费，同时鼓励学员拉人头，广泛发展下线，骗取加盟费后卷钱跑路。中国农业银行湖南省分行提醒您，参与投诉黑灰产可能陷入以下风险：一、财产损失。当消费者要求终止代理服务或因维权失败申请退费时，非法组织常不予退款或直接失联。二、信息泄露，消费者个人敏感信息可能被转卖牟利。三、信用受损，非法组织唆使消费者拒绝还款，导致消费者

0: 酒桌上再喝最后一杯，往往将驾驶者置于极端危险的境地。
1: 我能开，能开。
0: 酒驾不是勇敢者的游戏，而是通往危险的快速通道。为了自己和他人的安全，酒后请打车或找代驾，让我们一起拒绝酒驾，平安到家。
2: 这是一个表，
3: 登记表、调查表、汇总表，一个表格填八遍，换个表头再来一遍，还问我时间都去哪儿了。
2: 这也是一个表。
4: 哟，都这个点了，大爷，我们得赶去下个村了。您反映的这个问题啊，交给我们了。
2: 少张捆住手脚的表格，多些马上就办的表率。
5: 哎，李记者、刘记者，二位一路上辛苦了。
6: 你好，老村长，我们这次来呢，就是想采写一些咱们村的新变化。
5: 欢迎欢迎。
7: 哟，这片农田画出了这么多图案呢、啊、
5: 这都是这位小王老师画的，他现在是我们村远近闻名的农民艺术家。哎，小王，这画叫啥名来着？
8: 画的名字还没想好。
5: 哦，再想想，再想想。
6: 我记得当年您村里出了咱们省里第一位女子拖拉机手，
5: 当年还获得了三八红旗手。

0: 天节目当中，我们就邀请到了妇产科专家，把妊娠期糖尿病来讲透，到底怎么防、怎么查、怎么控，生完以后怎么办？要欢迎到今天做客直播间的权威嘉宾，是来自于湖南省妇幼保健院妇产科主任医师杨丽琴教授。欢迎杨主任，您好，跟我们收音机前还有网络前的朋友来打个招呼吧。
1: 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的观众们，大家好，我是湖南省妇幼保健院的杨丽琴，非常荣幸有这个机会跟大家分享这个妊娠糖尿病怎么控、怎么防。
2: 本期嘉宾杨丽琴，湖南省妇幼保健院产科主任医师、妇产科博士，担任湖南省健康服务业协会第一届母胎医学与人口健康分会常务理事，中国医药教育协会孕期营养专业委员会委员，湖南省妇幼保健院与优生优育协会第一届围产营养与代谢专业委员会委员，擅长双胎妊娠、妊娠期高血糖、围产代谢内分泌疾病。
0: 再次欢迎杨主任做客我们的直播间。那在今天这期节目的过程当中呢，各位收音机前还有网络前的朋友，有任何与妇产科方面的疑问，尤其是我们今天讲到的妊娠期糖尿病的疑问，都可以向杨主任来进行咨询。我们的节目热线是0731-8468-1028，长株潭以外的朋友呢，要记得加拨0731。当然，各位网友也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湖南广播”，直接在后台留言，我们也是可以看到的。首先啊，我特别想请杨主任带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到底什么叫做妊娠糖尿病？它跟我们平时讲到的那个一型糖尿病、二型糖尿病又有什么样的区别呢？
1: 妊娠期糖尿病是指妊娠期间首次发生或者发现的一个糖尿病。它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可能你去门诊做产检，哎，发现怀孕以后做产检，医生给你测个血糖，哎，发现血糖高了，或者是中期做糖尿病筛查的时候发现血糖高了，就告诉你是一个妊娠糖尿病。它跟一型和二型糖尿病的区别来说呢，我们都知道一二型糖尿病它是孕前就发生有的，就是比如说青年期它就有因为家族遗传，因为胰岛素分泌不足引起来的。那么来说妊娠糖尿病它是因为怀孕以后胎盘分泌一些胰岛素分泌不足，或者是一个胰高血糖素这种胰岛素抵抗的物质增多以后引起来一个相对的胰岛素分泌不足引起来的一个血糖，它是在产后能够恢复的，只要我们在整个孕期通过我们的营养啊饮食能控制的比较好的话，大部分的孕妇能在产后血糖恢复正常。但是确实来说，它导致二型糖尿病的发生概率是增加的，所以如果准妈妈并不是瘦子或者是胖子就一定发生这种糖尿病，它有可能就是因为哎有家族遗传史，比如说爸爸妈妈或者是外婆之类的有
3: 糖，派专业人员陪咱爸去医院看病。
4: 行，我来预约。
2: 芒果陪诊，湖南广电官方正规平台，为您省心安心更贴心。微信搜索芒果陪诊小程序，新注册用户通过客服能领取一份新人礼包，平台会安排专人全程陪护您家人看病。芒果陪诊客服热线18874864060，18874864060，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5: 你看见川流不息的车流，你看见灯红酒绿的城市，你看见熙熙攘攘的人群，你加速、暂停和向前，你却听不见他的声音。
2: 你对他充耳不闻，他便对你视而不见。安全带就是生命带，请规范使用安全带。
6: 妈，你快看，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的课程好丰富呀 ！T 台走秀、朗诵，还有 AI 智能应用，给您报个班呗，咱也紧跟时代潮流。
7: 我早就听说了，你张姨在那上学，又是学芭蕾舞，又是茶艺插花，
8: 一根铁钉或者是横梁。
2: 读万卷书，与行万里路，浪漫邂逅，
9: 文学经典与历史景点双向奔赴，
2: 诵读故事词。
9: 文化中国行，
2: 我们关注怎么吃，每一口食物都浓缩着5000年智慧的结晶。
0: 养生啊，就是教你如何吃才不生病。
2: 他们关注如何治，每种药方都饱含着穿越古

0: 京的文明力量。
1: 这个药用对了就能治病，用不对就有危险。
0: 汇集三湘各地名医，健康热点，权威解读，湖南上空唯一的健康专业节目，十年相伴，用心护航。FM 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健康相约100。
2: 5到5.6以下，这个时候我们是比较安全的。如果是在5.6以上，我们就正式进入，就是一个空腹血糖受损的情况下，我们就正式进入我们一个妊娠期的一个监管，我们就需要控制你的饮食，加强你的运动。如果说都很顺利的话，那么我们正常是在24到28周来做这个 OGTT 实验。那么很多妈妈就觉得这个糖水很难喝啊，确实来说，我们因为湖南省妇保医院它有一个馒头，它这种相对来说口味好一点，也不容易吐一点。
3: 我们来跟大家讲讲吧，可能有一些准妈妈还没有到这个24周的这个月份哈，所以还没有做这个检测。为什么之前说糖耐量检测让人印象深刻呢？就是因为它要给你一大杯糖水，你需要在可能几分钟之内，5分钟还是几分钟之内，把这一大杯这个糖度非常高的糖水给喝进去，所以这个过程是很难受的。然后刚刚杨主任讲到，现在还有吃馒头，这个馒头跟我们平时在外头早餐店买到的馒头是一样的吗？
2: 当然是不一样的，这是根据我们严格控制这个血糖的升糖指数来控制的一个馒头，是专门制定的一个馒头。
3: 所以这个馒头吃上去它也会比普通的馒头要更甜一些。
2: 对对对，
3: 但是会比喝糖水要
2: 好
3: 很
2: 多。
3: 所以这个糖水和馒头这个孕妈妈是可以自主选择的，对吗？
2: 我们后面想要聊一下的就是运动实际上对血糖控制是非常有效果的。那么来说，我们建议的是一个慢跑或者快走。当然来说，你根据每个人孕妈妈的一个情况来说，一般我们就是你散步一定是能消耗你的热卡，能控制血糖的。至于走多快，你根据你的步伐来说，如果你觉得走快了会觉得胸闷或者是有腹胀的这种情况下，你就慢点走也是可以的。就是一般走个，如果正常情况下走个30到40分钟是比较合适的。刚开始你可以先10分钟到20分钟再慢慢去试，如果觉得合适你再增加你的时间。
3: 好，这是回复到我们线上的朋友。还有一位是孕36周啊，快足月的这个准妈妈，她说她的脚啊肿得特别厉害，按下去有一个坑，半天弹不回来，想问一下杨主任，这是正常的吗？
2: 你要看你这个坑在哪，就是如果在踝关节的地方有水肿，这很多妈妈都有。那么来说，如果你抬高腿能消失，这种情况下不属于异常的，是一个因为宝宝压迫了你的下沉静脉

0: 397.3万分钟老年教育课程资源，已有30所分部成立省级老年开放大学或专门机构，在基层设立超过5.5万个老年教育学习点。老年大学，让老年人老有所学，老有所乐，老有所为。
1: 退休后去上学。
2: 我们关注怎么吃，每一口食物都浓缩着5000年智慧的结晶。
3: 养生啊，就是教你如何吃才不生病。
2: 他们关注如何治，每种药方都饱含着穿越古今的文明力量。
4: 这个药用对了就能治病，用不对就有危险。
2: 汇集三湘各地名医，健康热点，权威解读，湖南上空唯一的健康专业节目，10年相伴，用心护航。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健康相约100岁，做有态度的健康传播者。
3: 节目的最后一点时间呢，我们来说说看啊，这个妊娠期糖尿病的妈妈们，刚刚提到一天要吃6顿，3顿正餐，3顿加餐，到底怎么吃才能够又控糖又不缺营养呢？杨主任，
5: 就是我们的饮食刚刚说了，就是一日六餐，定时定点定量。那么来说，大概的比例是什么样子？大概早餐是在10%到15%，指数在大概就是18.6到23.9之间，就是属于一个正常的体重的情况下，你可以长到大概20到25斤左右。这个是一般我跟我的门诊医生，就是门诊病人也是这么说的。但是如果你胖一点，就是你的体重超标了，你的体重可能会要更下一点，就是更少一点。比如说我可能长到10到15斤也是可以的，因为我们以前有个就是孕前就有160的体重的一个妈妈，她就特别担心说我是以后怎么办，我伤口会不会
3: 长
5: 不好啊，
3: 长到200斤了。
5: 对，是，但实际上最后她是整个孕期长了10斤。
3: 哦，
5: 但是他宝宝有6斤，
3: 哎，
5: 对，所以他其实还是很开心得到这个。
3: 那基本上生产完之后，他的体重甚至会比孕前要更轻一些。
5: 对，他就是严格的饮食，其实这个妈妈也很听话，就是很就是听我们的一个医嘱，就是包括一些杂粮啊、运动啊，他都是很配合的。
3: 所以整个孕期如果是 BMI 在正常的指数范围之内的话，长个20到25斤是在正常范围内。但是我知道我们收音机前还有网络前，其实很多的孕妈妈体重在整个孕期都是有超过这个标准的。所以其实不管我们的血糖是否达到了妊娠糖尿病的标准，在孕期的饮食控糖、增加运动都是对准妈妈和宝宝有好处的。那今天我们跟大家一起聊到的话题是孕期控糖，别踩甜蜜陷阱。邀请到的嘉宾呢是来自于湖南省妇幼保健院妇产科主任医师杨丽琴教授。如果线下各位有相关的疑问想要去咨询一下杨教授，想问一下您的门诊时间是什么时候呢？
5: 我是每周二的全天。
3: 每周二的全天，
5: 对，
3: 大家可以去到湖南省妇幼保健院妇产科找到杨丽琴教授。那今天的健康相约一百岁节目到这儿就跟大家说再见了，我们下期再会，拜拜。
5: 大家再见。

0: 科普就医常识，温暖守护健康。欢迎收听陪诊有道，陪诊有道，让就医更简单更安心。
1: 欢迎收听陪诊有道，我是主持人张欣。很多老人一年四季怕冷，穿得比别人厚，常年手脚冰凉，总觉得是体虚，盲目吃补品喝药酒，却始终没有得到改善。老年常年怕冷，其实不只是单纯体虚，大多是血液循环慢，代谢变差，末梢供血不足，部分还和甲状腺功能、气血状态相关。盲目进补反而容易上火、积热，加重身体负担，越补越堵。正确的方式是先检查后调理，通过正规就医排查代谢、血管、气血问题，根据体质科学温补，适度运动，改善循环，对症调理才有效。盲目进补只会白白花钱，还损伤了身体。老年朋友如果常年体虚怕冷，又不懂科学调理，需要专业人士陪同就诊，您可以微信搜索芒果陪诊小程序，客服会安排专业陪诊师全程陪护您进行体质筛查、中医调理问诊，定制专属养护方案，让您秋冬不畏寒，身体更硬朗。请记好芒果陪诊预约热线：18874864060，18874864060。
0: 看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2: 生活有点忙，心情要轻松。轻松一百，好歌相伴，快乐随行。轻松一百，听见好心情，

泱泱华夏，浩浩千秋。药酒是中华5000年中医历史留下来的一朵医学奇葩，如一颗璀璨的明珠。

0: 孕育生生不息的民族之魂。
1: 九，天之美露，百药之长。酒与药密不可分，中药各种有效成分极易溶于其中，因药入酒，酒带药行，药促酒力，其善行药使而达于脏腑，四肢百骸而充分发挥其效力，致脏腑经络无死结，疗效倍增。
0: 醇香甘怡，沁人心脾，功
2: 这样的话自己心里不就踏实了吗？尤其呢，我还要跟没有报名的朋友说两句，可真的要抓紧时间了，你再晚的话就被别人抢没了。因为咱们这次书的领取呀，只有3天的时间，错过了就再也没有了。
3: 是啊，只有3天时间，每个地区只有300本，而且为照顾那些年龄大、腿脚不利索、身体病症比较多、不方便出门的朋友，还给免费邮寄，运费都是潘老师出的，大家不用花1分钱就能得到这本非常珍贵的长寿药酒名录。
2: 你说谁还没有老的时候啊？年纪大了，别说出门，可能下个楼都费劲儿了。但是这些人呢，又是最需要药酒来治病的，又是最需要这本长寿药酒名录的。你说我能怎么办？我总不能眼睁睁地看着这些每天被病痛折磨得死去活来的人不管呢？所以呀，腿脚不利索的，不方便出门的，想免费领取长寿药酒名录宝典的，我呢也不需要你出门，更不需要你出钱。您呢就拨打场外一个电话，报个名，登记上，我把宝典给您邮到家，让您呢不出门就能免费领到这本宝典。
3: 潘老师，您想的真是太周到了哈，这样全国听众朋友们都能够免费的领取长寿药酒名录这本宝典。您看我手上现在就拿着一本，我发现了一个细节，咱们这本宝典上并没有标注价格。
2: 您算是说对了啊，我印的这本宝其实在这本书当中我收录了一张方子啊，是我一直跟大家说的一奇二怪三特，也是36秘方72小方当中的奇方，也是我们家的传家方。那在传到我手上之前，这个方子可以说都是我们家族的秘方，从来都没有公布于世过。大家拿到的这本宝典呢，我把它命名为长寿药酒名录。那这个名字呢还是很有意思的，是以长寿来命名的。那之所以用长寿来命名呢，就是因为这本书里它有一个奇方。那说到这个奇方呢，它的来历可是不一般呢。话说我的太爷爷当年在陕西临潼县一位农户手中，花了2块大洋淘到了一本妙英真人的手记。在这本手记上就发现了一个残方。那我这个太爷爷呢，他可是一个传奇人物啊。他呢不仅是医术精湛，而且是博古通今，生性豁达，酷爱饮酒。他既有药到病除的医术，又有呢悬壶济世的医德。当时的人对他的评价就是神似药王孙思邈，人们都称他是小药王。可能也是因为我太爷爷和药王孙思邈有太多相似的地方，所以呢他对药王孙思邈呢也是很尊崇的。从小呢他就热衷于收集药王孙思邈的一切古书旧物，直到现在还能够行动自如。那么可惜的是呢，我太爷爷淘到这本手记已经是残破缺损，上面有很多的字迹呢已经遗失。这个方子呢失去了3味，具体的炮制工艺呢也是残缺不全的。不过呢好在依旧能够费力辨认出一些，比如说

0: 出药酒，一方抵千方这几个字。另外呢，还能隐隐约约的也能够看到养先天补后天。你看这句话，我们现在的人都知道吧？而且大家用的还很多，是不是？那么还有一些记载呢，是日饮两杯，病邪散退。那我的太爷爷呢，就根据书中残缺的字句，就得知了这个药王孙思邈的宝葫芦里装的就是奇酒，就记载在我这本手记之中。只不过呢，方子是个残方，也就是说不全了，有缺损。后来呢，为了复原药王的奇方，我的太爷爷呢，花费了近20年的时间，七次入南山，最终呢，在他67岁的那一年，总算是把这个奇方啊给他复原了。当时我的太爷爷根据这个奇方酿出了10坛药酒。那么我们自己家人亲身实验，过了几年以后呢，不管是老的还是小的，全身都是身强体壮，很少得病。因为这个奇酒啊，它能够弥补先天的不足，又能够改善后天的脾胃运化。最最重要的呢，它能够化百毒、化老栓、化死结。那是我将来要给大家详细讲解的。现在呢，你只要知道，久病的人长期饮用它，它就可以快速的去病去痛。那么你当时的2000块大洋得是多少钱呢？那要是这个祥子的话，他拉车可能拉一辈子，他都挣不到2000块现大洋啊。但是呢，这笔巨款放在我的爷爷的面前，依然被他果断的就拒绝了，因为我爷爷说了，这个方子将要作为我们家族的奇方秘方，一代一代的传承下去。而且按照我们的家规，这张方子是传男不传女的，传长不传幼的，除了当家人，谁都没有资格知道。那么等到这个方子传到我这儿以后呢，我的父亲呢也是千叮咛万嘱咐我。他告诉我呀，一定一定要收好这个方子。
1: 天时间，每个地区每天仅发放300本。
2: 欢迎回来，继续收听《妙酒奇缘》，学中医，用中医。想要得到潘老师药酒的经典药方，在家中轻松治病的，可以拨打我们的场外电话400883。
0: 刚刚喝了6天就有明显的效果，我告诉你，你继续喝还会越来越好的啊。
3: 那行，那我知道了。那潘老师啊，我以后有什么问题儿，我再给你打个电话，可以吗？
0: 没关系的，给我打电话，给我们场外的工作人员、我的学生打电话都可以啊。你如
3: 好
0: 果
3: 的。
0: 能够领到书更好，因为书上有好多药酒方子呀，你在家都能够对照自己的症状给自己开方治病了。而且呢，有机会呢，我还建议你呢，把书上好的方子告诉你身边那些需要的老年朋友，好不好？
3: 好，我一定会告诉我的身边的朋友。
0: 好的，也感谢你这份热情和善良，在这里呢，也祝你早日康复吧。啊，聊到这儿，
3: 谢谢你老师啊，再次表示感谢了
0: 客
3: 啊，
0: 气，哎，再见。
3: 再见。
2: 再见，这位朋友，学中医，用中医，潘老师每天会给我们讲解药酒方子，不知道大家听清楚没有？如果您和您的家人也有疼痛、酸麻、胀痛、头晕、心悸、失眠、乏力、尿频等，想要得到潘老师药酒的经典药方，在家中轻松治病的，可以拨打我们的场外电话
4: 400883975，400883975。
2: 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听众朋友。您好，这位朋友。
5: 潘老师啊，你好啊，泡好了吧？总共才花了不到100块钱，你说这个，你说连奶酒，再买药，还再。

买个泡酒的瓶子，才花了92块钱。完了呢，我泡了5天，我就喝了，喝完了没过3个小时啊，就排便了。哎呀，那个大便呐，都是那个软乎乎的。原来吧，你说我，4天才能拉一次，都是那种那个硬球啊。这次呢，拉完以后，这个肛门吧就没那么特别胀的那种感觉了。哎，我听你讲的这个啤酒啊，效果这真是

0: 糖尿病10多年了，身上吧总起那虎疖子，他总吵吵吧哈，又刺又痒的那种，脚后跟还疼，他吧骨质疏松，你说吃药啊，吃的就不用说了，把那胃也都吃坏了。我寻思呀，我研究研究，就泡您说的那个药酒那方子看看咋样。
1: 我能够理解你的心情啊。其实呢，我们这人呢，一上了岁数以后呢，好多人都是自己和老伴儿一身的病啊。上医院折腾一趟，花钱不说，还没有把病治好。而且很多朋友呢，最怕的就是上医院啊，因为上医院以后自己真是发懵啊，都不知道该挂哪个科室。那你今天你听我讲就对了，我们在家呢。哎，找到长寿药酒名录宝典上的方子，去对照自己的病，泡上药酒，这样呢，不光是省钱，关键是有效啊。您呢，赶紧通过场外电话去报名，看看呢，还能不能再领上一本儿。但是呢，我也想多说两句啊，您和老伴儿这个病呢，也是比较复杂的，那属于疑难杂症了。您看您的心脏病都做2个支架了，老伴儿呢还有糖尿病，那都是不好治的毛病。过去呢，按咱老百姓讲的都叫终身慢性病啊，我告诉你，现在和老伴儿就用我宝典里的起酒方子就可以了，但是一定要按照我的这个方子的成分、产地，严格的去买道地的药材，而且炮制方法也不能差一点点啊，差之毫厘，失之千里啊，一定要非常严谨的来对待我们这个药酒，明白吗？
0: 明白明白，那我呀就马上打电话去，潘老师啊，你说能不能给我一本
1: 你还在这啥嗦？你赶紧放下我的电话，拨打场外的电话好不好？别耽误时间了。
0: 好好好，谢谢潘老师啊，谢谢，不给你添
1: 好，不
0: 麻烦
1: 客
0: 了。
1: 气，再见。
0: 好，再见再见。
2: 再见，这位朋友，学中医，用中医。潘老师每天会给我们讲解药酒方子，不知道大家听清楚没有？想要得到潘老师药酒的经典药方，在家中轻松治病的，可以拨打我们的场外电话：
3: 400-883-9755，400-883-9755。
2: 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听众朋友。您好，这位朋友。
4: 潘老师，
1: 哎，
4: 您
1: 你好。
4: 好。今天呢，我听您的课。哎，真的，一听呢，就感觉到你这个人呢，真的特别实在。
1: 谢谢。
4: 啊，因为我呀，也是经常的听这些广播呀，各种的健康讲座什么的，哎呀，听了不老少。哎呀，也买过呀，很多的药。但是哦，我吃了这么多的药啊，都不知道是什么了，现在也不知道是什么好了。哎。听他们说呀，这个药说的呀，就天花乱坠的，可是说的好了，这里面呢，又有干细胞，又有什么这个肽的，哎，等到回家一看，这个说明书上面呢，什么也没有，你说吃了以后啊，这个一点作用也不起呀，你说我现在吧，我就感觉呀，总是上当受骗的。哎呀，这个东西呀，都不知道相信谁的好吧。我宁可现在我自己遭罪呀，难受啊，我自己都忍着。哎，这个反正啊，这个时候啊，说实在的，不行了就吃点止疼片啊，就是也不去这个花这些冤枉钱了。因为啊，我实在呀，这个上的当啊太多了，左一回右一回的。你说，但是我这个，
1: 体型坏死，再一个呢，大腿肌肉都萎缩了，血循环障碍了，就是有淤堵啊，血液循环没有办法经过那个地方，得不到气血的濡养，它一定是萎缩的。所以说，有淤有栓，时间长了，塌陷出了一个坑，自然呢，影响走路，影响睡眠，影响生活质量，非常痛苦，是不是？
4: 是，哎呀，现在呀，还要这个啥生活质量啊？哎呀，都快活不下去了，现在。
1: 您看看，这病都病出心结来了啊！
4: 是。
1: 所以说呢，我们想要解决这个股骨头坏死引起的各种各样的症状，我告诉您一个办法啊。
4: 哎，好。
1: 如果说您能领到这本《长寿药酒名录宝典》，那就太好了。这上面呢有一个金佛药酒，我们也叫它奇酒啊，它是方中有方，一方抵千方，是专门治疗各种疑难杂症、重病、大病、一体多病的。那么您泡药酒就可以了，泡上以后呢，几天啊，那么能喝上以后，就会很明显的效果出来了。

0: 在接到巡查回访电话时，声音里透着欢喜。门诊报销为什么会被退回呢？这笔退款背后发生了什么呢？请听报道，一路巡查让问题清单变幸福清单。事情要从2024年9月说起，要不合理、违规诊疗、过度检查等群众极难筹判民生实事近50件。鼎城区委第二巡查组组长清静梅表示，
1: 我们将持续紧盯群众身边的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统筹抓好治疫病防伪病，切实把整改成效转化为群众看得见摸得着的幸福感与获得感。
0: 清风侠在路上见证全面从严治党进行时，三湘风纪网已经开辟清风侠在路上专栏，更多往期节目内容欢迎您关注今日头条号马栏山新闻查询。本期节目通讯员龚瑶、陈子玲，责编中。
2: 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3: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4: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时光里的歌》。青春的花谢花开，让多少人疲惫却不后悔。四季的雨雪纷飞，让多少人心碎却不堪憔悴。如果我们不让时间把我们变老，那时间还有什么事情可以让自己变得开心？走过青春，那钻石般的光芒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
5: 月光洒在每个人心上。
4: FM 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时光里的歌。

0: 您什么都不用管，带上行李箱，一起去解锁祖国的大好河山。
1: 这里是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寻好友，拾热爱，课堂共学，结伴远行，开启自在丰盈的乐龄新生活。
2: 湖南电台微信公众号回复上学了解报名详情。

0: 你就是告知我，已经拒赔了。然后，我同时去通过公司上面去了解，然后得知这个就是给我负责项目理赔的这个人员，他已经调到其他的城市去了。
1: 嗯，这个不影响木驴刚刚给您的建议哈，您继续支招。
2: 您可以给，您可以给这个国家金融监督管理局这个总局，您向上级部门去进行投诉。是吧，您这个内部投诉可能效率确实也不是很高。
1: 晚一些我们把电话号码发群里，如果您记不清的话没关系，群里面看一看好不好？
2: 是的，您向这个他的上级监管部门进行投诉，然后呢把您的这些证据要提交。就第一个是您2023年7月之后是吧确实有这个按时的去交这个保费。第二个就是2023年7月之后他也确实您确实申请了这个保险赔偿，然后他也确实给您进行了赔付。
3: 税务发票，然后税务局就说我名下有登记有在广州的有几家公司没有报税，然后我就去查了一下，都是2017年的7月份有一家，然后2017年12月份登记的有3家，2017年7月份登记的是在广州越秀区那个市场监督局登记的，然后黄埔区呢就是2017年12月4号登记了2家。
1: 但是这些公司跟你都没有关系对不对张女士，是不是
3: 总共有登记有4家？
1: 嗯，
3: 然后我是2017年4月份办了那个身份证的，他用的是我2017年以前的那个老身份证。后面我不是通过那个广州12345嘛人民政府的那个网

0: 啊，看是不是您本人操作的嘛，是吧？只有公安有这个权限。嗯、第二个就是，您如果说像比如说像公安如果立案了，他后面查清事实之后，他会找到相关的人员，然后您可以提这个刑事附带民事的诉讼，是吧？就也就是说，在这个刑事案件开庭的时候，您可以顺便把这个民事诉讼，也就是说要求他这个赔偿您的经济损失啊，包括他用您名义去做了什么事情造成您的一些损失啊，都可以向他去那个主张赔偿。如果公安这边不立案，认为他确实不构成一个刑事案件的话，那您也可以自己去进行一些鉴定啊什么的，然后这些赔偿也可以向这些人员提出去让。起诉到法院要求这些进行民事赔偿
1: 啊，我可以这么理解吗？就是按照穆律您的讲法，现在张女士是要去开发票，可能就是要来进行自己的一些经营操作。如果是因为他们哎冒用了我的身份证去注册了公司，让我成为了法人，影响我开发票的这个步骤，导致我直接原因导致我蒙受了经济损失，这个损失是可以向他们来追偿的，对不对？
0: 是的，那肯定是可以向他们追偿的。
1: 思路就是这两条，张女士。
2: 那问题是我要怎么去找到他？我肯定找不到，我一直都在长沙，我没去过广州。
0: 所以就是说为什么让您说，我说您这个第一步先报案是正确的嘛？因为这种肯定是公安机关才能有能力去查到这些人到底是谁，然后他到底用您的名义做了哪些事情，因为这涉及到一些这个公民隐私，包括您个人的隐私也在这里面，所以公安去查是最保险的。
2: 嗯，好的好的。
1: 96218转零号键，我们来问候到刘先生。你好。
3: 哎，你好。老家建房子，建房子呢，当时买了一个在太平洋，买了一个
1: 在某个保险公司买了一个保险，
3: 无忧这个一个保险。
1: 等一下，
3: 就是
1: 您补充一下，
3: 哎、
1: 是叫建筑无忧是不是？它保的是什么内容呢？
3: 住建无忧。
1: 它保的是什么内容呢？
3: 它就是保整栋房子在一年内施工的所有的人员的这个。
0: 像工人那边，他是对务工这边有没有什么要求？如果他没要，是吧？你也可以不提嘛。对不？如果他向您主张了，您就要问一下他到底要多少钱，你看他是怎么算出来的，您觉得合不合理？如果不合理，您就说你看你在我这里做工是这个什么什么价格，对吧？那我就按照这个价格去赔偿您嘛，是不是？

0: 的人会在九月开启一段学识之旅。
1: 萱萱，你看现在的这个书皮真的是太方便了，妈妈小时候那都是拿日历包书的。哎，妈，你的新学期也开学了吧？
2: 是啊，这个学期我还新报了一个工笔画，也不知道学不学得好呀。
3: 肯定可以。奶奶你是最棒的。
2: 是吗，我的小孙孙。
0: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和你一起迈向金秋九月好时光。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新说法。
4: 幸运的小信号是一路绿灯，智慧的小信号是知法懂法。
5: 别让难题埋进土里，趁现在种下法商的种子。
4: 维权指南，避坑干货，案件拆解，新说法特邀律师天团为你送上第一手法律养分。
5: 拨通96218-0号键，不做优秀的别人，只做更好的自己。
6: 欢迎穆律做客节目，为各位答疑解惑。96218-0号键是我们的热线电话哈。我们来看到之前的囡囡，她说她是一名离异带三小孩的宝妈，在途中被摩托车给撞了，这个对方呢是主要责任。她说我是次责，造成我的右膝软组织挫伤，手术缝了11针，右手手指淤肿无法工作。对方愿意承担医疗费用，但是拒绝赔偿误工费，我该怎么处理呢？她说双方都是摩托车，都是没有保险的，那这个误工费该不该赔呢？来，我们来请教一下穆律，这种情况之下，其实跟他是不是宝妈，有关系吗？我不知道，因为他你没有讲到你是不是在上班途中哈，你有没有工作哈，我不知道哈。
7: 他这个跟他是不是宝妈肯定是没关系。第一个，他是要看那个交警大队，看他出不出一个这个责任划分。看到底是哪方的责任更大嘛？
6: 按照他的说法是对方主要责任，我是次责，就是应该有一个责任认定书。
7: 那应该是的。那他这个就是，他肯定你要比如说你受伤了，你首先要把自己的这个医疗费用的这些单据保存好。第一个，第二个是，你可以去申请这个。

0: 这个伤残鉴定啊，去看一下自己这个到底构不构成这个几级伤残。如果不构成的话，也可以看一下自己这个鉴定出来的结果是建议你的这个营养期是多长时间，是吧？这个务工期是多长时间？建议休养多长时间？啊，这个护理期是多长时间？以这个鉴定报告为依据去这个计算自己的这个应当获得的赔偿金额。
1: 而这个金额呢，在你们双方没有保险的前提之下，就都是对方来赔了，是不是？按照比例，因为一个主责一个次责，它肯定是有比例的嘛，要么就是六四，要么就是七三，对不对？
0: 是的。
1: 那当然还有别的这种比例哈，也可能哈，只是说我们目录给您的建议就是误工费您是可以来进行支持的，然后具体是多少呢？你们俩可以商议着来。
0: 是的，一个是还有你可以提供自己的这个劳动合同和这个工资单嘛，然后、
1: 那就有一个关键点了，就是你可以主张，那这个费用是什么样的一个范围呢？因为他是宝妈，可能我猜测是不是没有固定工作或怎么样的。
0: 那可以就是参考我们这个每一个年度湖南省会发一个这个相关的标准，然后去查询一下看，这个你受鉴定的时候这个标准是什么样子，然后这个参考这个。湖南省发的官方标准吧，去算一下。
1: 或者呢，你也可以来考虑一下最近的几个月，或者是半年，或者一年，你的实际收入情况，也可以作为一个证据之一，作为参考，好不好？96218-0，王女士你好。
2: 啊，你好，前段时间发生一种交通事故。就是是我的全责。就是说保险公司那边也。就是一直还没有赔钱，还有就是伤者就是一直打电话给我，好像我都不知道是怎么去解决，因为我也催了，这个问题是伤者去催保险公司还是我去催，还或者他保险公司赔了钱，那个伤者还要我到时候要我赔钱的话，我是怎么去赔你的？
1: 好，我想问一下，就王女士，你说你是主责或者你是全责，对不对？
2: 我是全责。
1: 你们事故双方都是这个小车吗？
2: 不是，我的是小的，他的是电动车。
1: 就是那个两轮的电动车，对不对？
2: 对对。
1: 好，当时交警判决一下，尽量是最终达到这个目的嘛，让保险公司把这个赔付掉了，好不好？
2: 那我意思说，我现在拿钱出去，到时候就是也没一个结果嘛。我就是想问一下，我这拿钱出去的话，应该就是不行的，这个意思。
1: 我们来请目录给您建议。
0: 你也可以，比如说他如果把这个医疗费的单据给您了，您。就是说觉得他催您催得烦了，您想先赔他一部分钱也可以，然后之后您再向保险公司去追偿嘛。您跟保险公司说我已经因为这个事故赔了对方多少钱，你把这个转账记录啊这些都要保存好嘛，对吧？证明你这个钱是赔付这个相关事故的费用嘛，然后再去管保险公司要嘛。但这个你就是稍微麻烦一点是什么呢？就是你要再去找保险公司要了。对吧？
1: 要么就是前面麻烦，要么就是后面麻烦。
2: 像这种情况，保险公司到时候赔了，他会不会有理由再问我要赔偿多少钱呢？赔偿哪方面的钱呢？
1: 你刚刚说的是谁找你要哪方面的钱？
2: 不是，我撞他的，就是不小心碰到的那个人啊。
1: 伤者是不是？你刚刚是说你赔付完他之后，他会再去找保险公司要？
2: 保险公司该赔的他赔了，他会不会再去？都随我这样的意思，
0: 所以我建议您就一直等他起诉就可以了。他起诉肯定会把你和保险公司一起起诉的。到时候这一个案子里面把所有问题都解决了，你们所有人都安心，对吧？
2: 是我该赔的，我也赔。
0: 对，因为判决书肯定会划定责任的，说谁去赔谁嘛，赔多少钱嘛。你要看这个商品的性质嘛，然后这个看有没有对你造成这个损伤，是吧？这个第一个是可以把这个货款要回来，第二个是看如果有他确实是这个假冒伪劣的这些东西，看这个符不符合退一赔三的这个是吧？这个标准。第二个是如果给您造成了这些损伤啊什么的，您看看要不要这个搞一个这个看有没有因果关系嘛，是吧？顺便把这个损伤啊损失啊这些一起要回来嘛。
1: 那我们就拉回来讲，如果他是那种比较极端的情况，就是我通过这个微商给别人的微信打了5800块钱，但他从来没有给我发过货，可能就给了我一个假的快递单号，这种情况该怎么办呢？
0: 其实这种，哎呀，其实
1: 就是原来喜欢代购的朋友们可能都吃过这样的亏哈。来，我们来请教墨绿。
0: 是的，这个其实怎么说呢？像现在有这个各种这个电商平台啊，可能就是稍微还靠谱一些，因为像这个入驻电商平台是要提交这种这个营业执照啊这些东西的，
1: 还支付一定资金啊。
0: 对，像您这种微商 因为对方只是一个这个微信名称啊、微信头像这些都可以改的，

0: 山东青岛市北海造船厂一货轮火灾事故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深入排查整治各类火灾隐患，落实落细防范措施，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李强作出批示。
1: 习近平将赴印度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八次会晤。
0: 弘扬尊师重教风尚，推进教育强国建设。习近平总书记的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激励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敬业奉献。
1: 金融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正式出台。
0: 汽车工业协会表示，新能源汽车出口占比连续三个月超过50%。
1: 特朗普预计对伊朗的战事将于今年11月美国中期选举后结束。伊朗表示，美国对27家伊朗航空公司以及在伊朗民航领域运营的机构实施的制裁，构成经济恐怖主义以及反人类罪。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9月10日11时15分许，山东青岛市北海造船有限公司一艘外籍货轮靠港维修期间起火，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事故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山东青岛市北海造船厂一货轮发生火灾，造成重大人员伤亡，要抓紧搜救失联人员，妥善做好善后安抚等工作，并尽快查明事故原因，依法严肃追究责任。习近平强调，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深刻汲取教训，深入排查整治各类火灾隐患，落实落细防范措施，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抓紧搜救被困人员，全力救治伤员，做好善后处置工作，严防次生灾害。国务院安委会要举一反三，进一步压实各地各条线安全生产责任，深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应急管理部已派出工作组赶赴现场指导，山东省已组织力量全力做好现场处置等工作，目前各项工作正在进行中。
1: 本台消息，应印度共和国总理莫迪邀请，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9月。
2: 今天我们亲手为老师颁发了荣誉证书，我特别激动，我想对所有老师说一声，您辛苦了，教师节快乐。
3: 别出心裁的颁奖仪式让一场表彰仪式变成一次温暖的致敬。渠县第一小学教师周慧，
4: 今天从孩子们的手里接过证书，让我觉得这份荣誉格外的珍贵，因为它不仅承载着学校的滋养，更是孩子们对我们的认可。
0: 今天下午，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陆磊宣布，中央金融办会同各金融单位制定的金融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正式出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5: 围绕加快建设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规划系统明确了十五五时期金融强国建设的重点任务，包括健全金融宏观调控体系，全面加强金融监管，有效防范化解金融风险，积极有效服务实体经济，推动金融高质量发展，扩大金融高水平开放等。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陆磊指出，规划
6: 正式启用，一批重要项目现场签约。出海服务推介路演区今天举办8场推介路演，围绕东南亚市场提供出海方案。
0: 国家发展改革委与美在华跨国企业高层圆桌会今天在北京举行，会议围绕拥抱十五五共谋新发展主题，邀请中国美国商会、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和60余家美在华跨国企业代表参会。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7: 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周海滨表示，中国将持续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为跨国企业在华投资兴业提供政策保障。
8: 无论外部环境如何变化，我们将坚持吃改革饭、走开放路。目前，中国在

0: 制造业的外资准入限制已全面清零，新版鼓励外商投资的产业目录于今年二月正式实施，鼓励外资更多的投向先进制造、现代服务、高新技术、节能环保等领域。
1: 谈到中美经贸关系，周海滨说，两国经贸合作互补性强，双方均从中受益，加强合作是双方的内在需求，也是正确选择。
0: 中美经贸合作体量这么大，出现了一些矛盾摩擦是正常。

0: 4月2到5月2的这种高质的耗材，所以相对来说成本就比较高了。第七批集采，基本上90%的这个内径下的相关耗材都进入了这个集采的条目，在保证安全和达到一个最佳治疗效果的前提下，通过个体化的选择一个对于它来说最合适的一种耗材。
1: 国家医保局始终强调，要坚持稳临床、保质量、反内卷、防围标，引导行业公平理性竞争。中国药科大学医药价格研究中心主任陆云表示，此次集采在规则中加入了价格离散度控制，设定双锚点价格和多重复活机制，引导企业合理报价。
2: 我们除了有正常的规则一的重选之外呢，实际上我们还包含了入围复活、不入围复活，以及我们报量最大的企业的一个不带量的复活，给这些临床常用的或者是医疗机构比较习惯使用的这些耗材企业有多种多样的复活的机会。那么稳定临床，
3: 长征陈建志过南山旧址巡，河南陕西试点开展四县革命文物全域保护。
4: 当前我国革命文物展示体系已基本形成，全国各片区主题纪念馆达到1300个，累计举办主题展览超2000个，5亿人次观众走进片区旧址和纪念场馆。江西井冈山革命遗址等旧址群整体展示守正创新，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馆等场馆建成开放，革命文物跨域流动展示，红色故事深入人心。
5: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2026年1月至8月，全国边检机关累计查验出入境人员 4.99 亿人次，同比上升 8.7%， 其中内地居民 2.42 亿人次，港澳台居民 1.96 亿人次，外国人 6128.7 万人次，同比分别上升 10%、8.9%、19.5%。
6: 根据水利部批复的三峡水库2026年蓄水计划，三峡水库年度蓄水今天正式启动。
7: 强有力的反制与威慑能力，如果敌方袭击伊方2到3个目标，伊朗将以打击敌方20个目标的强硬手段予以回击。如果敌方希望结束当前局面，必须满足以下条件：完全停止军事行动并放弃再次威胁，以色列军队从黎巴嫩撤离，解除对也门的封锁，解冻伊朗被冻结的244亿美元资产，停止干涉伊朗的核能力与导弹研发计划。
6: 再来关注其他国际消息，两名知情人士9号披露，因对法国批美言论不满，美国国务院迟迟不批准法国新任驻美大使奥雷利安·勒舍瓦利耶的任命。马克龙所属复兴党的一名高层人士认为，美方迟迟不批准法国驻美大使任命的做法令人震惊。
5: 加拿大国际贸易法庭9号向联邦政府提交调查报告，认定从美国进口的蔬菜罐头对加拿大国内相关产业造成严重损害。法庭认定美国
8: 是吗？我的小孙孙。
9: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和你一起迈向金秋九月好时光。
10: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时光里的歌。
9: 青春的花谢花开，

0: 三湘第一声 FM 一零二点八，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长沙、株洲、湘潭 FM 一零二点八，常德、益阳 FM 九三点七，岳阳 FM 一零零点一，郴州 FM 九八点二，衡阳 FM 九三点零，娄底 FM 九零点零，邵阳 FM 一零四点九，怀化 FM 九一点二，吉首 FM 九二点九，张家界 FM 一零三点三，永州 FM 一零一点三，全省覆盖卫星传播一零二点八，你的芒果健康家。
1: 妈，
0: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清风侠在路上》。
2: 接下来您收听到的是中国新闻奖一等奖获奖专栏《清风侠在路上》。
0: 监督就是最好的保护。湖南电台党风廉政专栏《清风侠在路上》，见证全面从严治党进行时。
2: 欢迎收听党风廉政专栏《清风侠在路上》，我是主持人陈光。以下时间进入今天的《清风侠在路上》之《清风寻来》。之前看门诊，统筹报销那50块钱退给我了。今年6月，常德市鼎城区牛鼻滩镇的简奶奶在接到巡查回访电话时，声音里透着欢喜。门诊报销为什么会被退回呢？这笔退款背后发生了什么呢？请听报道。一路巡查让问题清单变幸福清单。算业务，医保部门实现了应报尽报、应付快付。村民黄先生点赞道：
3: 现在看病墙上贴的明明白白的收费表格，挂号接线都不用来回折腾了，医生和护士呢讲话也耐心了，我们心里现在也舒服多了。
4: 于一简笃定地说道：不妨事的，我来就是要秉忠诚，后来狗颠屁股撵着他巴结讨好。来人呐！他突然冲门外喊着，一个哥斯哈抢步进来，标下在。国台吩咐，叫他们上饭。穿戏班子那个叫天子，还有那个叫白玉兰的都过来，陪于大人吃饭。国台和于义简密议对策，有攻有守，攻的不着痕迹，守的严密周备。说得上是算无一策，但是刘墉压根儿没有那么多的花哨举动，也不照他的老一套钦差巡视规矩办理。当晚就发来军谕，说要在济阳县就地赈灾查办案件，何日抵济南，另当行文通告。又在狱中知会，本钦差已入山东多日，一切以务实办差为宗旨，清奉家眷亡命，两项钦差入城迎济南合成文武官员都来了。登一登轿底命落轿，国太府的家人已经飞跑着迎了上来，呼呼地喘着白气禀道：我们老爷专候着您呐。于一简含笑点头，随着
0: 通信业务的中国广电携 5G192 全新号段郑重提示您，警惕电信网络诈骗，严禁非法买卖租借手机卡。
5: 同学们，我们现在所在的地方就是本次研学的目的地——三江源自然保护区，是世界高海拔地区生物多样性分布重要区域。这里生活着藏雪鸡、斑头雁等近300种珍稀鸟类，被誉为候鸟的天堂。
6: 哇，好美呀，好壮观啊！为什么那些鸟都在高高的书店塔上筑巢呢？会不会有危险啊？
5: 确实会有，鸟类会衔着铁丝、细绳等材料在书店塔上筑巢，会诱发电击，导致鸟类死伤。

0: 伤、电路跳闸等问题。工人们还曾安装各种驱鸟器来驱赶鸟类。
1: 啊！快想办法救救他们呀！
0: 不过，你们现在看到的是360度绝缘防护的生命鸟巢。
2: 生命鸟巢？
0: 没错，工人们用特殊处理过的藤条作为编织材料，做成碗状的鸟巢。它既是鸟儿温馨的家，也能确保电网安全运行。生命鸟巢能记录鸟类繁殖、喂食幼鸟和迁徙等各个场景，还入选了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大会的典型案例。

爷回京，立马就欢实起来了。一边说着，一边看着周围官员，脸上绽出笑来，点头招过济南城门领，说道：岳英贤，你来你来，今儿我和于大人都下场子，缺个丑。听人说你在杨孝廷府里下海，把胡麻子都比下去了，你来凑一局。岳英贤平日大约见国泰一面也难，点名叫他已经是受宠若惊，听了这话身上立时轻了，脚尖点弹着直要飘起来，满脸笑得成了一朵花了，说道：这是和大忠诚的缘分，

最大的热情拥抱长沙的夜晚，解放西的喧闹，太平街的人间烟火，五一广场的车水马龙。

0: 真正让百姓少花钱，治好病，除病根，养长寿。
1: 发酵中药零七方，六四零之运良方，惠民价一片一块钱，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平稳金标准，摆脱并发症，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告别年年吃药，健健康康过百年。一元良药惠万家，三通五活养身心，过万延寿
2: 是吧？
3: 我这就赶紧打电话，谢谢林氏老师，再见。
2: 哎，好，那咱们也不多聊了，祝您早日康复啊！我们再见。
4: 想要体验产品神奇疗效，咨询自身病情的朋友，随时拨打免费咨询报名热线400-119-1299，400-119-1299。400-119-1299。接下来我们继续接听下一位听众的电话。这位听众您好。
5: 哎，你好，石老师，你好。
2: 嗯，这位朋友您好，请讲。
5: 嘿，石老师，
2: 嗯，
5: 我现在呀听到您的声音特别激动啊。
2: 哎，
5: 谢谢您救了我这个家。如果没有您呀，
2: 啊，
5: 这个我这个家呀可就是真的散了，完了。
2: 哎，是吧？你别激动啊，其实我总觉得救人是我应该做的，救你更是应该的啊！我不说了吗？您既然是我的家人，我的亲人，那我救你就是应该的啊！没问题，嗯
5: 嗯，那也得好好感谢您
2: 啊！
5: 我这辈子遭的罪是太多了，
2: 嗯，
5: 没有你呀，不会有我的今天。
2: 嗯，
5: 是你的药把我救了呀！
2: 哎，好，那听您这样讲的，我觉得您应该是老朋友了啊！那就说说您的情况，咱们先听听，好不好？
5: 行，我是用了三副药的老朋友了。
2: 嗯，
5: 我的病也重，我做过肺结节手术。
2: 哦，
5: 一开始啊，大夫们都怀疑是肺癌了，切完了之后呢，才知道是良性的。

0: 解读生命密码，探索科学奥秘，以独特立场和现代视角，讲述尖端医疗科学发展，纠正老旧观念。您正在收听的是大型科学服务类节目《生命与科学》。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每天

0: 突出等等骨病都能够快速的得到医治。好，你像刚才我讲到廖繁华这种股骨头坏死这类疾病啊，那么在使用的过程当中还用到了707复合酶当中极为珍贵的 PQQ 生长酶。大家伙可能没有看过这个股骨头坏死的片子啊，一般呢像廖繁华这种二期股骨头坏死的骨头都会出现不同程度的磨损甚至塌陷啊，就像那月球表面一样，一个坑一个坑的啊。而咱们这个 PQQ 生长酶就像是骨骼的建筑师一样，不管你是股骨头还是骨小梁还是筋膜韧带，它都能快速的进行修复再生，把这个坑给你填平，恢复股骨头的光滑度。所以好，
1: 用上三天四天的再测试血糖吧，从11点多降到了9个多了。那个时候就心里觉得踏实了，我说这回啊终于是下降了这回事。你看这不用9天吗，昨天刚测的血糖，现在血糖餐前的能够在5.7了，那个时候。
0: 餐后呢？
1: 餐后的是7.4。
0: 可以啊，太好了。
1: 不单是血糖现在稳定下来了，现在你看看这个脚啊麻呀，脚心疼凉这些毛病都减轻了，这个胃口也舒服了，身上啊也有劲儿了，就是尿频这个情况，以前的时候一晚上得起夜得7次啊，现在能起夜5次了，也就是。
0: 好。
1: 最好的一个消息是什么呀？我这个脚趾头
2: 疲惫，孜孜不倦，勇往直前。
0: 科研是什么？是一种不断解密与突破的精神，是一种掌控规律、揭秘本质的知行合一。作为尖端医学工作者，我们要做的就是要勇于创新，敢于探索，将医学技术带入一个前所未有的新高度，让广大患者接触最尖端的治病方法。最终，我们一起用科技医疗战胜疾病，
2: 解读生命密码，探索科学奥秘，以独特立场和现代视角讲述尖端医疗科学发展，纠正老旧观念。您正在收听的是大型科学服务类节目《生命与科学》。
0: 现在出院了，你刚才讲现在什么情况啊？能不能说话呀？啊，
3: 这不昨儿才到家吗？
0: 啊，
3: 比那搁医院的时候。

0: 更迭。
1: 物竞天择，生命不息，人类每时每刻都在以一种未知的方式有条不紊地更新进化。
0: 人类期待解开万事万物的真相，渴求益寿延年的真谛。于是从第一根砭石的诞生，第一台外科手术的完成，几千年来人类创造了一个又一个生命奇迹。
1: 所以在解读生命的道路上，我们一辈又一辈孜孜不倦，勇往直前。
2: 科研是什么？是一种不断解密与突破的精神，是一种掌控规律、揭秘本质的知行合一。作为尖端医学工作者，我们要做的就是要勇于创新，敢于探索，将医学技术带入一个前所未有的新高度，让广大患者接触最尖端的治病方法。最终我们一起用科技医疗战胜疾病。
1: 解读生命密码，探索科学奥秘，以独特立场和现代视角讲述尖端医疗科学发展，纠正老

0: 河煤推广工程呢？哎，这不是有的地方都给断药了吗？因为我就寻思的，那你说这有的地方都给断了呢，我这急啊，我就是赶紧就发动全家人都来打电话申请名额啊、
1: 嗯嗯、
0: 啊！你说这一克一块钱就能用得上治病的这好药，这机会也真是特别难得。
1: 确实啊，我再次跟大家讲，707复合酶的推广工程，目前全国部分地区已经断药了。啊，所以说没有参与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不要错过宝贵的机会。你这样啊，你把你的情况给我做个介绍啊。你今年多大年纪了？
0: 我这也想把我情况一说说，68岁了。
1: 你用707复合酶治什么病呢？
0: 我这有风湿，还有类风湿性关节炎都有呢。
1: 哦，
0: 那疼痛起来那可真是往死里疼，关节。哎呦，
1: 你说的太对了，骨头疼啊啊！
0: 那真是的。那拿刀刮呢？那不是说拿话在那说呢？
1: 嗯嗯嗯嗯，
0: 那肌肤药呀，啥药酒呀，我也真是没少用，止疼片我也吃了好些子了。
1: 嗯嗯嗯，
0: 就是不见好，因为那身上也肿，手也肿，脚也肿的。那一天天的也沉家还可厉害，也握不住拳，拿不了东西的。
1: 哦，
0: 在我们这医院还检查说我啥二尖瓣狭窄反流啊？哎呀，因为我这不是啥呢？心老是慌慌，胸口憋闷，上不来气。
1: 哦，
0: 哎，这些年呀，就治这些病啊，这病没治好，这心病又……
1: 别的不讲，我就是说跟传统方法进行对比，传统方法有没有效果？有效果，啊，它带来的效果咱们不能否定，但是，
0: 对对，
1: 它的作用主要就体现在缓解症状上，改善症状上。你比方说，你刚才谈到有风湿、类风湿，你用过抗消炎的药，吃过止疼药。你肯定贴过很多很多种的膏药，是不是？
0: 哎呀，那不计其数了。
1: 你看，我
0: 都
1: 替你说出来了。你包括，我不知道你针灸过没有？
0: 针灸我也针过
1: 啊。你包括咱们说针灸、拔罐、理疗、烤电、牵引，哎呀，包括这个祛风除湿的药，这，我说句实话，还有那个什么活血化瘀，这些都是沿用了可以说几十年、几百年的老方法。如果就是说这些方法能够把病治好的话。第一个，你们还用这么遭罪吗？
0: 也不
1: 遭罪早就好了吗？
0: 啊、
1: 对呀、啊，而咱们这个707复合酶就不一样。我再次强调，它是生物新药，它是高科技新疗法，体现在心啊。咱们说到这个当中啊，含有707种人体自愈性的活性酶，知道吗？
0: 对，
1: 哎，咱们是真正是解决细胞病变的，从细胞层面治病的。我就讲一点，咱比方说你这个风湿骨病，就是骨细胞的病变。
0: 对对对、
1: 啊，那怎么能够解决这个问题呢？谁去解决呢？咱们就说一种酶啊，就说到咱们玻璃酸酶，你补充了玻璃酸酶之后，就能够使病变的骨细胞激活再生啊，骨基质结构得到全面的恢复啊、
0: 嗯，
1: 包括这个骨骼的结构、骨骼的功能恢复正常啊，啊，我再给您打个比方，这位朋友啊，咱们说到你用到80天的时候，因为你骨细胞都激活再生了。你说是我说这个道理您能听懂是不是、啊、
0: 这我听明白能明白、嗯、
1: 是啊同理何得所以说这就是我们讲到的啊治病啊从病因入手带来的结果多好啊你看看嗯
0: 是我也感觉特别好为啥我这回呢也想的这你说这一克这一块钱我想报上名
1: 我说点心里话啊咱不能说现在这一块钱呢不当钱但是这一块钱现在也真的干不了什么了啊
0: 对
1: 咱们说最简单的，我常打比方的，我说买块豆腐，肯定不够，买豆腐都得几块钱了。
0: 你这一块钱买个烧饼都不行的，
1: 啊、
0: 再别提了。
1: 对呀、啊，你现在咱们说你买冰棍儿，啊，就那个最简单、最普通的冰棍儿，一块钱一根儿吧。你说那好一点的冰淇淋啊，啊，那几块钱都是，对不对？再好一点的更不够了。
2: 物竞天择，生命不息，人类每时每刻都在以一种未知的方式。有条不紊的更新进化人类期待解开万事万物的真相渴求益寿延年的真谛于是从第一根砭石的诞生第一台外科手术的完成几千年来人类创造了一个又一个生命奇迹所以在解读生命的道路上我们一辈又一辈孜孜不倦勇往直前
1: 科研是什么是一种不断解密与突破的精神是一种掌控规律揭秘本质的知行合一作为尖端医学工作者我们要做的就是

0: 要勇于创新，敢于探索，将医学技术带入一个前所未有的新高度，让广大患者接触最尖端的治病方法，最终我们一起用科技医疗战胜疾病。
1: 解读生命密码，探索科学奥秘，以独特立场和现代视角讲述尖端医疗科学发展，纠正老旧观念。

0: 酶、链激酶还有纤溶酶，同时它还含有多种血液净血酶，它们进入人体当中之后，一方面多种溶酸酶能够快速清除血液当中的大小血栓，尤其是那些顽固的死血栓。这个过程像什么一样啊？像这个洗涤剂溶解油脂一样啊，各类溶酸酶直接把这些栓子完全气化，化有形于无形，并快速的代谢排出体外。另外一个方面，多种净血酶就像一台24小时的净血机，监控着血液当中的各种变化，只要发现有血小板过度的凝集以及脂类物质沉积，他们就第一时间赶到现场进行干预，发挥作用，确保血液的净化与血管的通透。那清除了血栓，净化了血液之后，707复合酶还要做什么呢？那就是要修复细胞的损伤，再生新细胞以替代死亡细胞。脑血管患者啊，大脑细胞因为长时间的缺血缺氧，往往怎么样，出现严重的损伤和死亡了。这个时候707复合酶当中的神经修复酶与脑蛋白酶就发挥了作用，它们能够修复再生脑细胞和脑神经细胞。我在此给大家举个例子啊，人体的脑神经相当于什么呢？类似于数十亿根电话线啊，受损的脑神经就好像是断了的电话线。你说这个电话线都断了，你肯定接收不到信号吧？那707复合酶当中这个脑神经修复酶和脑蛋白酶啊，就像权威专家讲的一样，管它叫什么呢？叫神经医生。当这些医生进入到我们的脑组织之后，就会快速地增殖出大量的新生神经细胞体啊，催化神经，形成正常的网络结构，并且同步地修复受损的中枢神经系统。说的简单一点，就是把断裂的电话线给你重新的接上，让你能够打电话，能够传输信号。所以你像老杨大哥这样的脑梗患者，之前用过各种抗酸抗凝降脂营养神经的药，但始终无法恢复正常的肢体功能啊。但用上707复合酶，原来他左手使不上劲儿，你别说拿东西了，就是自己穿鞋穿衣服有时候都吃力。可是现在呢，他用左手可以轻松地提起50来斤重的大米啊，一点都不费劲啊。
1: 10分钟直达病灶，精准快速修复细胞，让疾病真正实现全面康复。
2: 707复合酶因其治疗效果备受高度关注，售价高达56美金一克，一度被称为生物医学界的液体黄金。
1: 吴威院长本着用最短时间最大范围推广生物新药的初衷，经过多方努力，56美金一克的707复合酶，国内患者在首次推广期间，可享受扶植购药政策，每克只需1块钱，让老百姓以低价格拥有健康人生。推广时间有限，早申请，早治疗，早安心。
3: 天高地久。

0: 期治疗得多少钱呢？啊，
1: 是是是，
0: 就我说句实话，你绝大多数人连边儿都摸不着啊，连想都别想啊，你没那个实力，真的。但是你，咱们回过头再说，咱们是一克一块钱，而且这一克一块钱，这一克里面包含700多种活性酶啊，几乎囊括了我们人体所需要的所有的酶类物质啊，从细胞上治疗疾病啊。我跟你说，这位朋友啊，实事求是讲，我在节目当中讲过，我说我这个节目有个线索，重点线索是什么？就是我们要介绍高科技新疗法科研成果，要让大家知道补酶是补健康，要让大家了解细胞健康人健康。真的，我希望我的节目能够给大家带来一个全新的感受和启迪啊！传统的治疗方法，传统的治疗手段，过去的方法我们老百姓用的多了，现在的社会发展了，科学进步了，生物医学能够让细胞再生啊，707复合酶作为新的科技新药，那么应该说给更多的患者带来新的选择，带来新的希望，给你们这样一体多病的患者带来新的生活呀。所以说你看，一块钱就能带来这么大的改变，我们有什么理由不用呢？我常常想，我说一个慢性病的患者连一克一块钱，就是说连一块钱都不舍得花，都没有想法的话，我认为这是对自己的不负责，这是对家人的不负责，这是甚至讲对生命的一种冷漠。真的，
1: 对呀，
0: 一克一块钱能干啥呀？
1: 嗯，
0: 有的朋友跟我说过这样的话，我认为不一定准确。他说这一块钱掉地下，现在可能都没人捡，我也相信可能真的没有人去捡，是不是？但是还是说回来了啊，说到咱们这一块钱，咱们不是说这个707复合酶不值钱，而是什么呢？因为有各方面的支持，有了这个难得的机会，申请到了一克一块钱，抓住了。
1: 是啊，那我真的是，这机会真太难得了。
0: 好好好，
1: 那我就不耽误你时间了，吴院长，我就赶紧打电话报名申请名额去。
0: 好，那我就不多讲了啊，老哥哥，到时候啊，咱们苦尽甘来，好不好？
1: 哎，好的，好的，太好了。
0: 嗯，
1: 哎，那谢谢你了，吴院长。
0: 好，不客气，我们再见了。
1: 嗯，再见了。
2: 是啊，您说的太对了，一块钱放在当今社会能做什么呀？坐不了带空调的公交车，买不了高档一点的雪糕，可现在大家却能用上生物新药707复合酶，解决一身大小疾病。所以患者朋友们一定要抓紧时间落实用药。场外报名电话是400-613-1966 400-613-1966 400-613-1966。好，继续来接听热线。
0: 您好，这位朋友。
3: 吴院长你好。
0: 好，您电话接到直播间了，有什么问题啊？嗯，
3: 哎，吴院长，我是老朋友了，但是我第一次跟你通话，真的太激动了，我都不知道该说啥了。
0: 别客气啊，咱们就像唠家常一样，好不好？
3: 哎，来就跟针扎似的那么疼。
0: 嗯，
3: 这个白天要是活动活动，干点活啥的，还感觉不出什么来。
0: 嗯，
3: 这一到晚上就疼得特别厉害，成宿的疼。
0: 嗯嗯嗯嗯。
3: 现在这一个来月啊。
0: 嗯。
3: 这个疼，比原先也轻多了，能忍住了。哎，用了大半年的，说是调气血的药。
0: 嗯。
3: 花了好几万块钱，一点作用也没起。
0: 嗯嗯嗯嗯。
3: 还得说这个707复合酶真是对我这症，这回我终于找到治病的方法了。
0: 说的太好了。是找到了治病的方法，用到了科学的方法。咱们运用科学的方法才能够解决实际的问题啊！你说你刚才讲用什么调气血的药，还有的人用补阴阳的药，有的什么五脏通调、大补九虚，哎呀，讲来讲去都是些传统的老方法，有的都几百年、上千年了。关键说这些方法把病治好了吗？没治好啊！我曾经打过比方啊，大家听在不在理？秦始皇用过微信吗？嗯，汉武帝使过支付宝吗？是不是？没有啊，这他们都是皇帝呀，啊，都是九五至尊呢，在当时他们所用的所有的一切的资源都是最好的。
3: 嗯，
0: 但是现在普通老百姓都用上微信了，出门都不带现金了，我说对不对呀？
3: 哎，对对对，
0: 你说咱们得说话得说实话呀。所以说您呢，这个说啊，用上707复合酶就是回头是岸，知道吗？
3: 嗯，
0: 之前我讲过，我说病海无涯，回头是岸，给你点赞。因为你及时回头了，及时改变了治疗的方法，你跟着时代发展走，你跟着科学的脚步走，所以你这病啊就治好了啊！你看看你啊啊，你各方面发生了很好的变化，为什么呢？因为你

0: 过去吃的那些降压药啊，它只是控制高血压这个压，而咱们707复合酶当中700多种活性酶呢，这是给你治疗高血压这个病的，知道吗？
1: 哎，知道了。
0: 707复合酶啊，700多种活性酶，针对高血压的治疗，不是给你扩张血管，不是给你利尿啊，不是通过这些手段来
2: 不续的进行更迭。
3: 物竞天择，生命不息，人类每时每刻都在以一种未知的方式有条不紊地更新进化。
2: 人类期待解开万事万物的真相，渴求益寿延年的真谛。于是从第一根砭石的诞生，第一台外科手术的完成，几千年来人类创造了一个又一个生命奇迹。
3: 所以在解读生命的道路上，我们一辈又一辈孜孜不倦，勇往直前。
0: 科研是什么？是一种不断解密与突破的精神，是一种掌控规律、揭秘本质的知行合一。作为尖端医学工作者，我们要做的就是要勇于创新，敢于探索，将医学技术带入一个前所未有的新高度，让广大患者接触最尖端的治病方法。最终我们一起用科技医疗战胜疾病，
3: 解读生命密码，探索科学奥秘，以独特立场和现代视角讲述尖端医疗科学发展，纠正老旧观念。您正在收听的是大型科学服务类节目《生命与科学》。
4: 好，有请下位听友。
0: 您好，这位朋友。
5: 肉呢？
0: 我告诉你啊，你用上707复合酶，不仅不会刺激你的胃啊，而且其中啊所含有的这个胃蛋白酶还能够针对于胃黏膜细胞进行修复，能够啊使胃黏膜细胞再生啊，从而恢复你啊胃的功能。不仅没有伤害，没有刺激，还有很好的保护和修复的作用啊，你放心吧。
5: 那是太好了，吴院长。哎呀，真的太感谢你了，可是帮我解决了大问题了
0: 啊。好，以后有任何问题啊，欢迎您随时来电。那么在此呢，我也祝您早日康复，好吗？
5: 好，谢谢吴院长，谢谢你。
0: 不客气，我们再见了，这位朋友。
5: 好，再见，吴院长。
4: 没错，生物新药最大的治疗优势就是快。我们的707复合酶将700多种酶类药物精华浓缩在一起，犹如一艘航空。

0: 么了啊，老姐姐？
1: 我那个心脏病挺重的。
0: 哦。
1: 2010年的时候，我得的那个心梗。
0: 嗯。
1: 后来又发现两个地方重度狭窄，前后放了4个支架啊。
0: 哦哦。
1: 前几年啊还行，
0: 还行。
1: 哎，我做梦都没想到啊，
0: 嗯。
1: 1块钱给我带来这么大的效果。
0: 嗯嗯。
1: 现在是心服口服啊，吴院长。
0: 嗯，咱们还是有句话，事实胜于雄辩呢，对不对？啊，你自己发自内心的感受是真实的，这不是我强加给你的。我经常说，我说这个医学的发展是日新月异的啊。对于冠心病的治疗啊，咱们说句心里话，从支架到现在将近40年的时间啊，这个科研是没有停止的。大家记住，现在有了707复合酶，我们这是先进的科学的治疗方法。那么，针对于冠心病的治疗，就是说您这个情况啊，那么所含有700多种活性酶，它能够从冠心病的源头来进行治疗，包括溶栓、净化血液、修复血管、改善恢复心肌功能，达到全方位的治疗啊。咱们呢，健康活百岁。
1: 吴院长，我现在74岁，能赶上时代发展，用上能治细胞的高科技药，真挺好。我看我活个100岁没问题。
0: 好，
1: 吴院长，
0: 哎呀，时代是在发展的啊，一定要坚信这一点。还有一句话，我们要解放思想，要转变观念。你看看，你这转变观念了，用上好方法了，就是与众不同的功效啊，是不是？
1: 对对对，
0: 好，时间关系不多讲了啊，也祝你
1: 好，
0: 啊早日彻底
1: 谢谢，
0: 康复啊，祝你生活幸福，再见了，
1: 谢谢吴院长，好，谢谢，再见。
2: 重点提示。生物新药707复合酶是我们科研组从15味中药大组方当中提取的707种生物酶，注册名为畅瘦仙牌健身长春膏，由湖北50药业荣誉出品。
3: 好的，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电话我们就接听到这里。再次提醒大家，由于申请用药的人越来越多，帮扶资金日益减少，库存越来越紧张。707复合酶1克1块钱的全国推广，部分地区已断药，所以大家务必抓紧最后的机会，尽快报名。报名电话：
4: 400-613-1966，400-613-1966，400-613-1966。
2: 重点提示。生物新药707复合酶是我们科研组从15味中药大组方当中提取的707种生物酶，注册名为畅瘦仙牌健身长春膏，由湖北50药业荣誉出品。
3: 由于申请用药的人越来越多，帮扶资金日益减少，库存越来越紧张，707复合酶1克1块钱的全国推广，部分地区已断药。所以大家务必抓紧最后的机会，尽快报名。报名电话：
4: 400-613-1966，400-613-1966，400-613-1966。
3: 报名电话：
4: 400-613-1966，400-613-1966。

0: 273斤。
1: 二百七十三斤。
2: 哎，那我提个问题啊，提个问题，怎么算这个间数？
1: 对呀、啊，它也不是房子，为什么会有间呢？嗯，
3: 这个间是按照两个柱子或者四个柱子来算。
2: 这个非常准确啊，就是说四柱之间围合的这个空间叫一间。我们过去不说这一间多大平米，有多宽，因为柱间距不一样。每一个间就像一个景框，一个一个镜框套住一个一个美景。你们那个课本里怎么说的？
4: 绿漆的柱子，
2: 哎，绿漆的柱子，然后红漆的栏杆，嗯，最好的是什么呀？上面都有各种各样的彩绘，对吧？吉尼斯世界纪录认定的世界上最长的一个画廊，700多米，每一间都有画。
1: 这个世界上最长的画廊，它上面画的画肯定是有讲究的。
2: 对，
1: 虽然说它肯定不是当年的画。
2: 对对对，咱们中国古代的这种木结构建筑，它外面要有这个漆啊、彩绘啊进行保护，但时间长了呢，最早产生这个。

湘潭 FM 102.8，常德益阳 FM 93.7，岳阳 FM 100.1，郴州 FM 98.2，衡阳 FM 93.0，娄底 FM 90.0，邵阳 FM 104.9，怀化 FM 91.2，吉首 FM 92.9，张家界 FM 103.3，永州 FM 101.3，全省覆盖卫星传播102.8，你的芒果。

0: 你滔滔不绝。
1: 少吃点零食，冷自己不知道吗？乱七八糟的，哎呀。
2: 妈妈在没有成为妈妈之前是什么样子？我没见过，你是不是也快忘了？
3: 哎呀，你妈妈那个时候啊，特别爱打扮。
4: 但是，它特殊的地理位置和深厚的历史积淀，为人类保存了许多弥足珍贵的文化遗产。书本旅行团将追寻古老的传说故事，开启今天的旅行。
5: 皇帝才守山童，著名于金山下，鼎继承有龙垂湖然下迎皇帝，皇帝上旗。
4: 这是史记封禅书中记载的一段皇帝铸鼎后御龙归天的故事，时间可追溯到几千年前的上古时期。灵宝当地人认为皇帝铸鼎的故事就发生在自己的家乡，为此我们特地邀请到研究历史并在灵宝从事多年考古发掘工作的单湛湛老师，他将和灵宝的学生们一起解锁皇帝铸鼎传说的神话拼图。
6: 又不如人和，这种以人和为上的这种思想，鼎是一种兴盛的象征，咱说的鼎盛，包括人声鼎沸，对吧？包括钟鸣鼎食，都说明这个人气非常旺。
7: 对，
6: 它也是一种地方的人气比较旺盛的一种
7: 意象哈。
6: 对，
7: 其实也就是说，真正要从外形上来讲是没有太多的依据的。
6: 对，尽管这个时间非常远久远了，皇帝铸鼎大家都没见过，也肯定不知道他当时这个鼎到底是什么形状。
7: 对，
6: 但是当时早期的鼎的颜色肯定不是这个颜色。
7: 哦，什么颜色？你们想想，
8: 应该是金灿灿的吧？铜缸铸出来的时候不都是金灿灿的吗？
7: 哦，所以应该是金光闪闪的三座大鼎，是吧？
6: 铜实际铸出来的时候，它是原始铜是红色的。
7: 哎，红铜。
6: 对，咱说的那个金灿灿那种，它是黄
7: 铜。
6: 黄铜它相对来说就比较晚了。
7: 嗯，
6: 实际铜它刚开始是作为一种贵金属的伴生矿，这种贵金属呢，它跟我们灵宝息息相关。
7: 其实一说到贵金属，大家肯定第一反应就是
5: 黄金。
7: 黄金，
6: 对对，咱们灵宝是全国第二大黄金生产线。
7: 哇，
6: 每年咱们开采的黄金大概在50吨左右。
7: 哇，
6: 是，
7: 那真的量非常大。
4: 上古传说中的铜鼎虽已不得见，但灵宝当地丰富的矿
9: 中，建议休息片刻，远眺窗外。
10: 这短暂的眺望是眼睛的救赎，每隔20分钟，让眼睛逃离屏幕，望向6米外的远方，至少20秒钟。这是保护视力最简单的动作，也是视网膜的刚需。
11: 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
12: 关闭不必要的屏幕，守护你的清晰度。
13: 真不错，就是这个味儿。
14: 喜欢我们的京剧表演，就给我们点个赞吧。
15: 正装远着红袍，冒着红花好啊，好好新鲜呐、
16: 呀，这和演出现场唱的一样好听。
17: 谢谢大家对黄梅戏的喜爱，会唱的可以跟我们一起唱哦。
18: 动动手指，在家就能看大戏，真是太方便了。
16: 喜欢粤剧的朋友可以明天继续来我们直播间哦。
19: 大姐，恭喜呀！
9: 哎呀，胡大姐的这身衣服可真好看。
14: 周末来现场看花鼓戏演出，我借给你穿，再拍个照。
18: 我国现存戏曲剧种348个，目前在直播平台开通直播的有231种。全年直播超过80万场，累计观看人次超过25亿，平均每场观看超过3200人次，相当于一场中型演出。其中90后、00后占观众总数的52%。小屏幕，大舞台，弘扬戏曲文化。
2: 请您给我们点赞。
0: FM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稍后继续。
6: 我们现在站的位置。

0: 这条铁路是金山皇帝铸鼎源的制高点。嗯嗯，咱们的身后看到的这条蜿蜒而来的铁路，我想考考大家，谁知道这条铁路叫什么名字？
1: 单老师，我们八年级的地理课本上学过，这条铁路叫做陇海铁路。
0: 对的，
2: 那为什么我们今天专门来到？

0: 姐，好不好？
1: 好。
0: 用你们敏锐的双眼观察一下，有没有什么蛛丝马迹？
2: 看这有块瓦片。老师，我找到了一块瓦片。哦，
3: 瓦片。
0: 再去看看，再看还有没有别的。
4: 过来，过来，过来！这个线从那边一直到这儿了，好长呀。
5: 毫不起眼的小道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24:00，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1: 一个鸡蛋重量30到50克，可提供12克蛋白质，28天左右就能诞生一个生命。
2: 一个鸡蛋如果放到25楼的高度，坠落地面的重量瞬间突破20公斤，可砸碎5毫米厚的玻璃，只需要3到7秒的时间就能带走一个生命。握住一个鸡蛋的重量，也在握住一个城市的安全。
3: 汽车人们，全速前进。
4: 爸爸，变形金刚可以变成那么多东西，好厉害啊。
5: 可以变形的可不只有变形金刚哦，你手里的这个塑料瓶啊也可以。
4: 哇，真的吗？它是怎么变的呀？
5: 当然是真的，只要你把它放进可回收垃圾桶里，它就会经过处理加工，变成你写字用的笔、画图用的小尺子，还有装文具的铅笔盒。
6: 乱扔只不过是垃圾，分类就变成了资源，神奇的改变就在你的身边悄悄发生。
4: 哇，原来塑料瓶也是变形金刚呀！
1: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时光里的歌。青春的花谢花开，让多少人疲惫却不后悔。四季的雨雪纷飞，让多少人心碎却不堪憔悴。如果我们不让时间把我们变老，那时间还有什么事情可以让自己变得开心？走过青春，那钻石般的光芒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
7: 哦，月光洒在每个人心上。
1: FM 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时光里的歌。

0: 用不了了。
1: 啊，你等等，我就在银行呢。账户收到了，马上转。
2: 哼，又钓上一条大鱼。
1: 姑娘，我着急转钱，你快给我办吧。
3: 大妈，这个账户您认识吗？
1: 医保局的呀，快转，我就半个小时，不然这医保卡就用不了了。
4: 不会被骗，
5: 不是被骗，这么着急，
3: 医保怎么会让您转账呢？您这是遇到诈骗了。组长，您快跟大妈说说。
6: 大妈，现在骗子的套路可多了，动不动就拿医保社保忽悠老年人转账，折子里是您的养老钱，可得看好了。
1: 真是骗子。
7: 您好，我是管这片的民警，您遇到的是典型的养老诈骗，还好啊，有他们帮您。来，我再跟您讲讲怎么识别和防范。
2: 嗯，三个小时了还没转，一定是有人在帮他。
8: 我们轻易看破的骗局，却让年迈的他们深陷其中，守护每一份养老钱，让安心随时相伴，防范养老诈骗，
3: 有我，
6: 有我，
3: 有我，
9: 有我们。
10: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时光里的歌。青春的花谢花开，让多少人疲惫却不后悔。

三湘第一声 FM 102.8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长沙、株洲、湘潭 FM 102.8，常德、益阳 FM 93.7，岳阳 FM 100.1，郴州 FM 103.0，衡阳 FM 93.0，娄底 FM 88.0，邵阳 FM 104.9。怀化 FM 91.2，吉首 FM 106.0，张家界 FM 103.3，永州 FM 86.0，全省覆盖，卫星传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0: 值得信赖的。那么林芝益寿呢，就是东泰生产的，几十年的口碑摆在那儿。同一个厂家的林芝片，从原料到工艺，从质量到效果，都可以让大家放心。所以建议大家认准这个牌子，别买来那些来路不明的所谓的林芝产品。今天呢是咱们半价优惠活动的最后一天了，而且呢享受买五盒送两盒，买十盒送五盒的优惠最后一天了。那今天呢我也必须很认真的告诉大家，活动今天结束，从明天开始啊，咱们东泰林芝片不再享受半价福利了。如果咱们今天呢还没有打这个电话，明天咱们再想买，可能首先第一个是原价，第二个呢就没有买赠了。所以呢大家今天还没有定的，咱们也要在最后一刻给自己争取上一份健康的希望。
1: 是的，今天是活动的最后一天，大家把握住半价福利的机会。喂，你好。
2: 李老师你好。
3: 啊，你好你好。
0: 大家好的，那您保持电话畅通，我们会按先后顺序啊，给您啊把东泰林芝片啊给您送过来。
2: 嗯，好好好。
3: 回头有不清楚的我们再跟你沟通。
2: 嗯，好好好。
3: 好的，那再见啊。嗯，
2: 再见。
1: 嗯，好，我们再来有请下一位朋友。喂，你好。
4: 喂。
0: 哎，你好，我是李月。
4: 那个林芝什么嘞？五个疗程送两疗是？
0: 是的，是的，老人家享受半价优惠的同时啊，买五疗程送两疗程，林芝长寿卡的用户额外还可以再多送一疗程啊。
4: 对。
0: 啊，您身体是哪些方面的问题？
4: 我身体，我的血压也有点高，我人胖，210的斤。
0: 就您这个体型啊，可以说潜在的风险都非常多。什么风险呢？血压高、血脂高、血粘高、糖尿病，您都是这些疾病的易发人群啊！现在是血压高了，是不是？
4: 血脂也有点偏高，我在吃那个心包大片吃了年了，20年了。
0: 哦，也就是说血脂高这个疾病一直都有，而且现在是通过心法他汀再来控制血脂的问题。但是今天李老师要告诉你啊，这个心法他汀，也就是说他汀类的降脂药啊，对肝肾功能的损伤都特别的大。所以这个是不能长期用的啊。
4: 那是什么药呢？那要吃什么药呢？
0: 首先来讲啊，先控制你的饮食，然后啊迈开腿啊，通过我们的饮食和运动啊来帮助我们人体的一个代谢。其次啊，就是把咱们东泰林芝片呢用起来。因为啊我们说东泰林芝片呢，它是浓缩了7种颜色的药物精华呀，作用更强，是整体治疗整体调整。它还能够帮助我们去净化血液，软化血管，打通经络，让血管弹性啊更好更年轻。所以啊咱们用东泰林芝片呢，对肝肾没有任何损伤，而且是从根本上帮助我们解决血液质量的问题，从而啊也能够有效的预防您高危疾病的发病率。你像我刚才说到的糖尿病，甚至还有更严重的，就是脑梗或者心梗，中风偏瘫在床。你要想想看，你这么大的一个体重，如果真的中风偏瘫在床了，一般人啊还真的不好照顾你。为啥？搬不动啊。所以想想看咱们以后的生活多艰难，为了这咱们要赶紧的管住嘴迈开腿，把东泰林芝片呢赶紧用起来啊。我想问一下，你现在有没有去测过血压？血压是多少啊？
4: 血压是高的，139到140多一点，第二个89-90的样子，吃了每天吃那个定林片的，每天吃一盒定林片。
0: 其实您吃着降压药，您的血压呀，特别是高压，还有一点点偏高啊，所以饮食这一块尤为注意，一定要低盐低脂饮食，好吧？您记住我的这句话，因为你的身体啊是一个高风险的这样一个体质问题。
4: 好好，谢谢。
0: 不客气啊，先把咱们东泰林芝片呢好好用。如果能够坚持啊，用上5到6个疗程之后，你的血压和血脂肯定平稳下来。到时候你可以再给我打个电话。这次我们是打算购买5个疗程是吧？
5: 对，保护我们的眼睛，就是呢二宝的叶黄素以其配方、剂型、含量、质量等等啊，经得起时间的考验。好，希望啊每一位朋友啊，在光明三宝的保护下，我们的眼睛亮，身体好，活到百岁不显老。
1: 好，接下来是刘老师的指导时间，我们接听大家的电话。喂，你好。
6: 喂。
0: 哎，你好。
6: 我常常听着你这个讲座，这个讲座讲得真不错，用过这个影片效果也很好的。其实我的眼睛有一点模糊，我就切了一下，效果挺好的。
5: 哦，你的眼睛是什么问题啊？
6: 眼睛的就是自然的这个退化模糊。一会儿还没贴完，效果就挺好的。 看着看着东西。

0: 看报纸，么是那个这类的东西都很清楚了。
1: 那还是相当不错的啊、
0: 哦。哎，我主要是看报纸，看小字的，就以前有点模糊看。对，我现在听你的节目，我感觉还是要发现问题早了就早治疗，这是关键。
1: 是的，发现眼睛的问题啊，早治疗好处多呀。第一个呢，你早治疗眼病比较轻，花的钱少。第二个呢，如果你早治疗啊，它能够呢从单一的眼病啊及时的控制，避免一种眼病啊得两种眼病。第三个好处啊，就是早治疗它的视力提高的多，提高的快。所以啊，只要是重视眼睛，早治疗的花的钱少，视力提高的也好。
0: 对，我就在周围看到我们有一些眼睛不好的一些人呢、啊，遭了个罪，我就有点害怕，我就是。

0: 祝贺和诚挚问候，激励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敬业奉献。
1: 我国加快建设金融强国，到2030年，15-5规划已正式出台，到2030年形成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总体框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2: 围绕加快建设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规划系统明确了15-5时期金融强国建设的重点任务，包括健全金融宏观调控体系，全面加强金融监管，有效防范化解金融风险，积极有效服务实体经济，推动金融高质量发展，扩大金融高水平开放等。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陆雷指出，规划总体目标是到2030年形成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的总体框架，
3: 到2035年基本建成具有高度适应性、竞争力、普惠性的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为金融强国建设奠定坚实的基础。
2: 金融监管总局副局长丛林指出，15-5时期将一体推进防风险、强监管、促高质量发展各项工作，
4: 有力有序有效防范化解地方中小金融机构的风险，牢牢守住不暴雷的底线。
2: 中国证监会副主席李超表示，15-5时期持续深入推进新国九条以及资本市场一加 N 体系落地见效，加快推进实施新一轮的资本市场改革开放。
5: 力争到2030年资本市场建立40周年之际，资本市场高质量发展的新格局基本形成，综合实力与国际竞争力明显提高。
2: 2025年，我国外汇市场韧性和活力不断增强，外汇储备规模稳居世界第一。国家外汇局新闻发言人、副局长李斌介绍，15-5时期将全面深入推进外汇管理改革，提高外汇服务水平，促进金融强国建设和高水平对外开放迈上新台阶。
6: 我们将大力推进银行外汇展业改革，不断健全越诚信越便利、合规者先行的外汇便利化政策体系，更多信用优良的企业办理外汇业务可免于审单，凭指令直接办理。
0: 国家文
7: 耗材共同使用，叠加之后给患者带来一定的费用压力。此次集采瞄准消化介入类，将临床高频使用的耗材悉数纳入集采，基本实现领域内全覆盖。天津市第三中心医院肝胆外科沈云志介绍，
8: 胆胰相关的一些内镜下的治疗，它整个过程中使用。
1: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昨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8月份，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165.3万辆和164.3万辆，同比增长均近20%。新能源汽车市场主导地位持续巩固，月度新车销量占比再创新高，达到60.6%。
0: 记者从国铁南宁局了解到，截至昨天，西部陆海新通道班列集装箱累计发运量突破600万标箱，通道运量年均增速超50%，标志着这条西部南向出海大通道迈入规模化高质量发展新阶段。
1: 国际打击电信网络诈骗联盟昨天在江苏连云港成立，联盟由中国政府发起，共有46个创始国，旨在建立一个各国执法部门广泛参与，以有效应对跨国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及关联犯罪为核心职能的政府间国际组织。
0: 由中国海警首次举办的第22届亚洲地区海岸警备机构高官会高级别会议昨天闭幕，会议通过联合声明认可中国海警宣介的海洋探会执法概念，鼓励各方共同建设海上执法合作体、海洋治理综合体等，以推进海洋可持续发展。
1: 中国篮球协会昨天下发通知，2027年4月将举行中国篮球协会职业联赛升降级附加赛，这意味着 CBA 联赛将恢复取消了20多年的升降级制度。CBA 联赛目前有20支参赛队伍，升降级附加赛之后 ，CBA 联赛将维持现在的参赛规模。
9: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也门政府官员10号说，在政府海

0: 应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1: 俄罗斯国防部10号发布的战报显示，俄军新控制了两座居民点，同时击落超过1000架固定翼无人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0号称，乌军在过去24小时内对俄罗斯境内8处军事相关基础设施目标实施打击，包括炼油厂和港口等。
0: 阿尔及利亚外交部10号表示，阿尔及利亚决定即日起与阿联酋断绝外交关系。阿尔及利亚国防部宣布，自11号零点起，禁止在阿联酋注册的民用和军用飞机（含进出港航班）进入阿尔及利亚领空。但往返阿尔及尔胡阿里布麦丁国际机场的阿联酋商业民航航班可以得到豁免，相关航班可继续运营到2026年年底及现有合同到期之日。
1: 2026年达喀尔青年奥林匹克运动会圣火采集和交接仪式10号上午在希腊首都雅典的泛雅典体育场举行。奥运圣火被正式移交给达喀尔青奥会组委会，开启前往非洲大陆首个奥林匹克赛事举办地塞内加尔的旅程。2026年达喀尔青奥会将于10月31号到11月13号在塞内加尔举行，这将是非洲大陆首次举办奥林匹克赛事，预计将有约2700名运动员参赛。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进入第三天，作为服务贸易

0: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全省新闻联播。三湘四水，滋养遍地芳华。这里是湖南，
1: 这里是湖南，
2: 这里是湖南，
0: 记录铿锵前行的现代化新湖南，湖南人民广播电台全省新闻联播。
3: 习近平对山东青岛市北海造船厂一货轮火灾事故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深入排查整治各类火灾隐患，落实落细防范措施，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
4: 陈晓明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会议，强调坚持为党育人，为国育才，营造尊师重教良好氛围。
3: 陈晓明少儿文化市场规范管理，为未成年人健康成长、全面发展营造良好社会环境。
4: 会议指出，要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大力推进科技创新攻关，加快产业集群发展，持续发展绿色低碳产业，深化体制机制改革，优化人才队伍支撑。全省各级党委政府要扛牢主体责任，相关部门要加强统筹协调、督促指导，形成上下联动、齐抓共管的工作格局。
3: 会议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机关党的建设的重要论述精神，强化对标对表的政治自觉，牢牢把握正确方向，要始终把政治建设摆在首位，紧扣全省中心大局，谋划推进机关党建，坚持抓基层打基础，持而不息纠四风树新风，全面提高机关党建质量，要牢牢牵住责任制这个牛鼻子，不断优化基层党建工作述职评议考核制度，推动形成一级抓一级、层层抓落实的良好局面。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4: 九号，省委书记沈晓明来到湖南财信金融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调研，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湖南工作的重要讲话和指示批示精神，强化国有企业的使命担当，发挥金融工具的协同效能，为服务现代化产业
3: 重要工具，并分享了欧盟着力于保护财政收入、维护公共安全、保障经济健康发展开展的知识产权保护国。

0: 际合作工作。
1: 湖南将以本次大会为契机，持续深化知识产权保护与执法领域内外协作，以更高站位推动孵化提供空间。刚投用三个试点项目就已经签约，涉及导航芯片、商业航天和智慧交通应用，总投入超1亿元。长沙北斗产业安全技术研究院院长助理徐伟：
2: 我们也进行这个与上下游的企业进行一个资源的互补，在这个创新机制上也是具备这个一定的灵活性，然后市场的反应也很快，能够快速的把实验室技术呢打磨成这样的一个产业化的标准型产品。
0: 北斗规模应用也在破解日常出行中的难题，车辆驶入隧道，卫星导航信号受遮挡，容易出现定位中断。针对这一问题，长沙北斗研究院研发的公路隧道北斗扩展定位系统，通过信号再生技术，为隧道内连续定位提供支持。目前，该系统已在湖南雪峰山特长隧道、大湾隧道群完成铺设，并在山东智能网联、北斗隧道等项目中实现信号覆盖。长沙北斗产业安全技术研究院董事长、总经理、执行院长明德祥：
3: 那么在长沙呢，从芯片、天线到终端，检测到系统集成，那么应该说产业链是最全的。那么我们呢，也希望能够让我们的北斗的这个应用能够推向我们的千行百业。
1: 从核心技术攻关到产品开发，再到应用场景拓展，湖南正推动更多北斗创新成果走向市场。第五届北斗规模应用国际峰会将展示75项在乡转化的北斗核心技术，拟发布新产品新技术37项。北斗不再是浩瀚星空中可望不可及的星座，而是像水电算力一样成为百姓日常生活中离不开的一部分。在长江岳阳航道处数字航道中心，工作人员正根据北斗航行图进行航标定位调整。长江湖南段163公里内清晰标注勐华铁路专用线、君山华龙码头等水工建筑物，明确了船舶报告线、停泊区等驻航信息，船舶航行更加精准。湖南成陵矶港口集团有限公司技术创新中心主管刘波：
4: 平台通过港闸数据融合，实现了港闸联合调度，有效提升了航运通航效率，降低了船舶空驶率。
0: 以场景拓市场，以应用带产业，湖南已累计推广应用北斗终端145.5万台套，重点行业领域北斗替代基本完成。去年，全省北斗产业实现产值782亿元，约占全国的12%，同比增长28.2%。技术优势正加速转化为产业盛势。长沙、株洲、岳阳三市入选全国北斗规模应用试点城市，数量居全国第一。本届北斗峰会目前已经有亚洲、非洲、美洲等地的20余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确认参会。峰会期间还将同步举办一带一路航天北斗国际人才培训班，推广北斗最新技术产品和应用成果。
5: 湖南第一师范学院是一代伟人毛泽东的母校。2024年，习近平总书记在这里考察时强调，要把这一红色资源保护运用好。这两年，湖南医师的教职工从课程创新和就职保护两方面不断探索，沉下心来做实事，努力接好新时代红色医师的接力棒。
6: 整体的这个就职，整个的建筑校园这个群体的风貌是进行了进一步的保护，包括这个标识标牌统一进行了更新，让我们的这个广大师生以及我们的游客朋友呢，能够更直观的了解到就职的历史脉络和参观的动线。
5: 现在，毛泽东与第一师范纪念馆每年有约60万人次参观学习，第一师范大思政课堂已迎来学员近4万人次，覆盖湖南、北京、上海、广东、海南、云南等全国多个省份。赵小阳：
6: 所以总书记说要保护好红色资源，我们的理解是保护不是守着不动，而是要让旧址以更好的状态来服务人，把硬件基础打牢了，把安全防线筑牢了，把制度规矩立好了， 我们的党员干部。

0: 我们的青少年朋友才能够留得住，能够感受得到。
1: 在第42个教师节到来之际，由
2: 完全进入了教师的角色，备课、授课、课后辅导，忙碌充实成为他开学以来的日常。为了破除传统思政课堂刻板枯燥的固有模式，詹静怡坚持深耕教材，主动向校内优秀教师请教。结合初中生的认知规律，他将社会热点、校园实例融入课堂教学，让思政教育鲜活生动。课堂上专注授课，课后为学生查漏补缺，这位新老师正用踏实的作风站稳讲台。詹静怡，
3: 读书的时候，我无数次想象过自己站在讲台的模样。今天迎来了我第一个教师节，内心满是滚烫的使命感。我会守好课堂，陪伴孩子们一步步成长，希望把在学校所学奉献给孩子们。
1: 而在桃花江镇

0: 李悦。
1: 后续呢，我们会继续加大这支基金的投资力度，每年呢，争取能够投资到300个项目以上。同时呢，我们也会在积极的设立后续的接力基金，就为大学生能够提供持续不断的资金的支持。
0: 如今三湘大地激荡着热气腾腾的青创浪潮，相比2024年场景，今年1到6月湖南服务贸易进出口总额34.57亿美元，同比增长15.4%，全省共有服务贸易实际企业4654家，其中进出口额1000万美元以上企业53家。近日，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发布湖南省2026年省直事业单位第四次公开招聘工作人员公告，公告显示，此次公开招聘共发布招聘岗位157个，计划招聘255名工作人员，其中专业技术岗位计划招聘248名，管理岗位计划招聘7名。根据公告，应聘人员登录湖南人事考试网进行注册报名，报名时间从即日起到9月16号17点。9号上午，2026年湖南省全国科普月活动新闻发布会在长沙举行。记者从会上了解到，本次活动以科技改变生活，创新赢得未来为主题，于9月1号到30号在全省范围内开展。活动以一场省级主场活动为引领，8大主题联合行动为支撑， N 场基层特色科普活动为延伸，统筹多方力量，推动科普资源下沉基层。截至目前，湖南已策划各类科普活动2558场次，预计服务公众超3000万人次。代理退保是指社会上一些机构或个人以非法牟利为目的，以可以快速全额退保、获得高于正常退保的金额等理由，怂恿诱导消费者委托其代理全额退保事宜，以此收取高额手续费或侵害消费者其他权益。充足，昼夜温差大，是种植金秋梨的绝佳之地。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造就了铁坡金秋梨的优良品质，产出的梨果大汁多，清甜爽口。目前全镇金秋梨种植面积突破1万亩，年总产值超5000万元，成为助力地方发展、带动群众增收的黄金名片。近年来，中方县铁坡镇依托梨花节、丰收节、年货节等节会平台，将赛事展销、文化展演与乡村旅游深度融合，辐射带动周边村庄共建共享，让更多群众在产业链上增收致富。中方县铁坡镇党委副书记、镇长刘洋。
2: 铁坡镇连续5年举办金秋丰收季，主要目的一是为了通过办节会扩大铁坡金秋梨的影响力和知名度，二是通过以采新旅带动群众增收致富，三是希望通过举办节会活动的形式丰富铁坡干部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
0: 好了，这一时段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主持人李丹代表本期节目编辑潘真、监制果夫、总监制周红，感谢您的收听。欢迎关注马栏山新闻的微信、微博、今日头条号，有新闻线索欢迎下载湖南电台听众自己的 APP 铁粉生活，通过首页的我要爆料直接提供给我们。
3: 陌生电话
4: 别搭理，
5: 高额返利
4: 别相信，
3: 免费礼品
4: 别贪心，
5: 冒充亲友
4: 别转账，
3: 保健品套路
4: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6: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两分钟就帮我解出了这道奥数题目。
1: 让他当你的教练好不好？就像用地图找方向，路还得自己走。
2: 这篇作文的思路很棒，能告诉妈妈灵感来源吗？
0: 是 AI 帮我生成的。
2: 宝贝， AI 能打开世界的窗，但思想的种子要靠你自己生长。
3: 同学们， AI 能够告诉你热带雨林的样子，但是你想知道它为什么在消失吗？
0: 老师，我要自己查资料问专家。
3: 对， AI 是指南针，你才是冒险家。
4: 别让工具代替思考，我们是提问者，也是解题者。用 AI 探索世界，但不要用 AI 探索答案。接下来，

0: 听到的是时光里的歌。青春的花谢花开，让多少人疲惫却不后悔。四季的雨雪纷飞，让多少人心碎却不堪憔悴。如果我们不让时间把我们变老，那时间还有什么事情可以让自己变得开心？走过青春，那钻石般的光芒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
1: 哦，月光洒在每个人心上。
0: FM 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时光里的歌。